0: 东莞一至四月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超445亿元。汤加王国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访莞，莞艺荣耀东莞两个集体5名个人荣获全省就业创业先进称号。2026年莞同各族青少年交流红十六活动开营，东莞多镇街打出停车治理组合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6年开年以来，东莞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超445亿元，一批产业标杆项目开工建设，民生基建项目建成投用，同时增补优质项目入库，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今年以来，东莞以重大项目攻坚为抓手，推动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协同并进。一至四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445.66亿元，同比增长3.86%。新开工重大项目83个，25个项目建成投产，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四月份，多个标杆项目集中落地见效。在产业领域，总投资达8亿元的松山湖湾区新材料成果转化中试基地项目正式开工，将建设实验研发楼、中试车间等设施，助力新材料技术成果加速转化。总投资4.3亿元的郑和储机智能制造总部项目1期同步启动建设，将聚焦电子连接器、智能电子精密小件研发生产，进一步壮大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在民生基建方面，东城振兴路、莞温路道路升级改造工程顺利交付，项目总长6.3公里，有效优化区域交通路网，提升市民出行品质。为持续积蓄发展后劲，东莞近期印发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三批增补名单，将微纳光学及光学元器件模组项目纳入重大建设项目，南盛新兴产业制造项目增补为重大预备项目。新增项目聚焦光学制造产业载体建设，进一步完善项目储备体系，形成在建储备谋划梯次推进的良好格局。从科创产业落地到智能制造增效，从民生基建提质到项目储备扩容，东莞正以实干姿态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为建设全球制造中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0: 5月14日，由汤加议长瓦伊阿率队的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访东莞。在莞期间，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东莞南区供电局巷尾站6站合一直流微电网示范项目、东莞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参观交流，深入了解东莞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现代农业科技推广运用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先进经验。汤加议长瓦伊阿高度赞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东莞实践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并希望进一步密切与东莞的交流，深化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推动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2026年5月15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级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5月14日，东莞市体育总会第3次会员大会顺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工作报告及章程草案，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与监事会。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宁康当选第3届东莞市体育总会会长。未来，东莞市体育总会将聚焦协会治理、政企协同、赛事运营3大核心任务，着力破解部分体育协会发展瓶颈，激发体育产业联动活力，高标准承接上级赛事，全力推动东莞体育事业向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迈进。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式通报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此次评选旨在表彰在稳定和扩大就业、服务重点群体、推动创新创业、维护劳动者权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事迹突出的集体与个人。全省共有39个集体、79名个人获此殊荣。其中，东莞市共有2个集体荣获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5名个人荣获全省就业创业先进个人称号，彰显了东莞在稳就业、保民生、促创业工作中的扎实成效与责任担当。
1: 此次获得省级先进称号的东莞集体与个人，涵盖了光学电子、人力资源服务、社会工作、橡胶制品、智能卡制造等多个领域。他们或勇担社会责任，积极吸纳重点群体就业，或深耕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劳务协作模式，或扎根基层一线，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体，或以创业带动就业，在逆境中坚守责任担当，共同绘就了东莞就业创业工作的亮丽底色。在先进集体方面，东莞市与同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年均提供岗位近4000个，累计吸纳重点群体超8000人次，深度参与东西部协作，创新校校企模式，定向培养技术技能人才95名，实现了企业用工与西部学子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东莞高伟光学电子有限公司则在2022至2025年间累计吸纳高校毕业生377人，积极参与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并定点帮扶贵州铜仁，连续2年在春节期间赴当地参加专场招聘会，累计吸纳铜仁级员工超800人。5位先进个人同样以实干诠释担当。东莞市阳光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祥和深耕人力资源领域10余年，创新定制化劳务派遣模式，累计助力超10万名劳动力就业，重点帮扶脱贫人口、残疾人等群体1万余人。广东汽派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李维洲构建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体系，创立新生力培养计划，累计培育高校毕业生379人，并推动成立技能大师工作室，联合院校开发填补行业空白的职业培训标准。东莞市同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线社工郑敏琛扎根基层就业帮扶9年，累计服务失业人员超1000人次，开展个案管理50个，心理辅导200多人次，其帮扶经验登上国家级期刊。东莞市众盛硅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银贵从一线工人成长为优秀民营企业家，研发投入超1500万元，获专利50余项，中标冬奥会冰墩墩硅胶外壳生产，并在金融危机与疫情期间坚守不裁员不降薪承诺。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总经理王南阳积极支持东西部劳务协作，定向吸纳云贵脱贫人口160人，通过导师带徒、轮岗实践等模式助力青年成长，并作为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发证948人次。此次省级殊荣的获得，既是对东莞相关集体与个人长期耕耘的肯定，也是对全市就业创业工作的有力激励。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形成关心支持就业创业、积极投身就业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全省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贡献更多东莞力量。
0: 近日，由东莞市商务局、东莞市贸促会共同主办，东莞市国际商会、广发银行东莞分行联合承办的第二期外贸大讲堂在东莞会议大厦2楼报告厅成功举办，各镇机缘区相关商协会的重点外贸外资企业代表近300人参加活动。本期大讲堂紧扣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决策部署，接续首期活动良好反响，聚焦企业合规管理与跨境经营风险防控。特邀深圳市企业合规协会会长、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第10项原则专家组成员王之乐，以强化合规管理、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为主题进行专题授课。授课内容紧贴当前外贸新形势，案例详实，讲解透彻，现场互动热烈。企业代表纷纷表示，课程对企业完善合规管理体系、化解跨境经营风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今年以来，东莞市贸促会紧扣市委市政府拓市场、防风险、稳外贸、稳外资核心任务，先后举办2026国际采购商东莞共采对接大会、中国东莞吉尔吉斯斯坦建筑行业商务对接会等活动，与本期大讲堂形成拓渠道、防风险的出海服务组合拳。下一步，东莞市贸促会将持续依托外贸大讲堂等品牌载体，加快构建全链条出海服务体系，助力东莞企业合规行稳致远，为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贸促力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5月14日，由市委统战

0: 办部、市教育局、团市委、铜仁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山海同心管同同行2026年管同各族青少年交流红十六活动正式开营。管同两地近百名各族青少年相聚东莞，开启为期五天的深度交流研学之旅，以青春互动凝聚民族情谊，续写管同协作与民族团结新篇章。
1: 开营仪式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烈，醒狮展演、特色歌舞轮番登场，充分展现朝气蓬勃的青春风貌与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魅力。两地青少年代表依次发言，畅谈对本次交流活动的憧憬与期许，共话青春担当，共赴团结之约。活动现场还举行授旗仪式，青少年代表接过红十六活动队旗，鲜红的队旗承载着民族团结的使命，见证两地青少年携手共进、同心相融的青春誓言。铜仁市民族中学学生林蔡国慧：
2: 开营仪式也让我见识到了，就是同龄人之间，然后不同的学习方式以及其他的生活方式，也让我见识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习俗文化之间的差异，让我们能够了解到不同地方的一些风土人情，然后也让我对东莞这座城市有了更大的好奇，想要去探索它。
1: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学生艾比拜·艾斯卡尔：
3: 我对于这次活动就是抱着很大的期待来到这里，我希望我能了解贵州的一些风俗，然后也跟他们讲一些我们东莞的以及我们新疆的一些风俗习惯，还有我们的民族文化。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管同两地连续举办的第三届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自2024年以来，管同两地持续深化青少年双向交流、常态化互动交往，不断擦亮管艺红十六民族工作品牌，以青春力量赋能管同协作，提质增效。在为期五天的研学交流中，两地青少年将走进非遗展馆、科技场馆、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体验非遗文化，探索科创魅力。同时通过团队协作、民族体育交流、红色观影等互动形式，增进彼此了解，深化民族情谊，在实践中厚植民族团结意识，深化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0: 作为东莞深化慈善赋能基层治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的重要举措，全市首批社区慈善基金5月14日在南城街道正式启动，以社区微基金汇聚爱心力量，激活基层治理活力，探索出慈善助力民生保障、赋能基层治理的全新路径。
1: 活动现场举行签约及爱心捐赠仪式，南城新城、宏图、宏远、宏福首批四个社区率先落地设立基金，南城街道相关负责人代表社区慈善基金接收爱心企业、公益基金会的专项捐赠，并为爱心企业颁发捐赠证书，凝聚社会慈善合力。据介绍，各社区慈善基金将聚焦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重点民生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公益帮扶服务。基金运行全程坚持专款专用、公开透明、规范运作，严格落实管理制度，确保每一笔慈善款项精准落地，惠及于民，切实把慈善资源转化为民生福祉。东莞善驰酒业有限公司创始人牟泰云：
4: 我个人认为哈，我们做企业的，我们不仅仅是要经营，把我们的企业经营好，但是要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1: 南城街道新城社区党委书记陈姓朱：
5: 通过成立社区慈善基金，联动辖区内的爱心人士、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力量，整合社区慈善资源，精准服务民生，促进慈善资源高效流动，激发社区内的慈善活力，为建设和美社区、提升居民幸福感注入源源不断的善动力。
1: 今年，全市民政工作聚焦健全社区慈善服务网络，深化五社联动治理模式，推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精准衔接，以特色慈善项目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南城街道首批社区慈善基金的落地运行，积极响应全市民政工作部署，为全市慈善赋能基层治理提供了优质基层样板。接下来， 南城街道将持续强化社区慈善基金的规范管理、监督指导，保障基金阳光透明运行，同时广泛动员辖区企业、居民参与慈善事业，持续整合社会爱心资源，以小小慈善基金撬动基层治理大效能，不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助力和美社区建设。
0: 停车难、停车乱一直是困扰城市治理的民生痛点。记者走访东莞多个镇界发现，面对日益突出的停车供需矛盾，东莞正通过新建智能立体车库、优化收费政策、盘活闲置资源等多维度举措，打出一套停车治理的组合拳，让市民出行更顺心，停车更便捷。在凤岗镇，一项向上要空间的立体停车库建设引人注目。该镇在人口、商业高度集中的玉泉街心公园核心区域启动智能立体车库项目建设，总用地面积约2342平方米，但设备占地约650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8组7层滚道式垂直升降类智能停车库，建筑高度约19.8米，建成后可新增228个标准化停车位，计划于2026年第3季度动工，力争年内竣工投用。该车库搭载智能化停车系统，操作便捷，存取高效，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占道停车、乱停乱放等问题，补齐凤岗中心区停车短板。相较于新建车位的增量供给，塘下镇则面临着有车位不停的治理新难题。该镇第二幼儿园周边一度因接送车辆违停导致严重拥堵。记者探访发现，紧邻幼儿园的唐氏集团 A03 停车场拥有203个车位，加上红叶路停车场、原亚市学院地块停车场，周边合计可提供503个停车位，但场内却大量空置，与路边违停形成鲜明对比。据停车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免费试运营时空置率偏低，自今年4月15日对外收费后，不少接送家长嫌麻烦不愿进场。为此，停车场调整收费方案，改为全天守2小时免费，超时费用大幅下调，并增设月租卡服务，引导车主从路边停转向场内停。同时，塘下交管大队加大违停执法力度，呼吁市民还路于民。在清溪镇，盘活存量、免费开放的举措也收获好评。位于镇中心的松岗路生态停车场和第二工业区货车停车场，共800个车位，即日起至7月底免费向群众开放。这两处停车场设施完善，环境整洁，有效分流了区域停车压力。当前已进入汛期关键时段，为有效防范应对汛期各类风险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朗镇各村社区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储备，全面抓实防汛物资储备、避灾场所提质等各项前置准备工作，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度汛。
1: 在大朗镇杨冲村，防汛物资储备仓库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分类规整，摆放有序，救生衣、救生圈、应急照明、抽水泵、防汛沙袋等应急装备一应俱全。工作人员细致开展物资盘点、核验、保养工作，及时补齐短缺物资，更换破损设备，确保所有防汛物资状态完好，随取随用，应急可用。大朗镇杨冲村党总支委员、副主任蔡干辉：
6: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艇啊、沙包啊、救生衣啊之类的都已经安置各个的物资的仓库里面了，我们都已经把物资已经配备好，并且已经充好电，及时派上用场，就是做好那个充分的准备。
1: 在物资储备保障的基础上，辖区持续完善防汛应急配套建设，规范升级避灾安置场所，清晰设置指引标识，优化应急转移流程，保障突发险情发生时，群众能够快速、安全、有序转移。接下来，大朗镇各村社区将持续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细化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物资管护，以万全准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市容环境是城市的面子，更是宜居生活的里子。在东莞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中，市容环境整治被摆在突出位置。今年以来，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紧扣置创优品和每一居目标，持续攻坚市容顽疾。今天上午10:30，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韩暖渠将带队做客我台广播栏目《阳光热线》，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并与大家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 之东莞 APP， 或者打开收音机调到 FM100.8 收听，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321008参与节目互动。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之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五月十一号八时十四分，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托举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喺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咁呢个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亦系时隔近十个月之后，中国空间站再次补货。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几嚟，大家已经习惯咗天舟飞船呢个可靠嘅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嘅准时到达。咁事实上，佢亦都系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嘅有力帮手。佢本身亦都系空间科学研究嘅重要载体。据了解，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当中送货能力最强嘅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次上行将近6.2吨嘅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近一年嘅补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胜，
4: 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支撑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看到，空间站目前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3: 空间站稳定运行，货物补给就冇太多特殊嘅需求。但系呢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边具体货物嘅配置依然有住唔少嘅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嘅补给唔单止量大管够，而且仲有好物上身添，令到佢哋嘅太空生活有更新嘅体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豪，
5: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1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咁另外一个变化就系空间实验项目嘅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这个意味住在空间站里面各类科学实验和试验的数量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的货物里面，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6: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3: 咁对于天舟飞船嚟讲，每一次嘅发射赶喺最后装船嘅，基本都系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嘅小盒。里面装的是最需要保证时效的货物。这次在发射前最后登船的盒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住的都是科学家精心制备的细胞和生命样品。其中3个和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6: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3: 咁以往中国空间站里面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是这一次斑马鱼、小鼠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身，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咁就是为了去了解生命刚刚诞生最早期的时候在太空当中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同样跟随着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则是可以令到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

0: 物在生命最开始的时候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了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晨：
1: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
2: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胚胎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放到天上去，看看在最开始它的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0: 咁除咗头先讲到嘅生命科学嘅研究，呢一次跟随住天舟十号升空嘅，仲有一对特殊嘅眼睛。呢、这个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啲咁嚟讲，佢可以喺离地面400公里左右嘅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嘅二氧化碳、甲烷呢两种嘅温室气体。咁呢个喺全球航天器上仲系第一次实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
3: 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为了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0: 咁作为香港同内地合作嘅第一个空间站项目，呢、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咗科学家们精益求精嘅不懈追求。呢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携带上行物资当中，仲包括一种特殊嘅材料，咁就系柔性太阳能电池液。咁近年嚟，氮正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嘅热门材料选择。咁之但系佢系好脆弱嘅，喺力学上边稍微俾佢一个弯曲嘅应力，或者喺运输过程当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咗。呢、这个亦都令到氮正硅太阳电池嘅应用场景非常之有限。嚟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嘅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氮正硅太阳能电池，实现咗里程碑式嘅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佢嘅厚度只有80微米，同一条头发丝差唔多，可以折叠，仲可以卷曲。
4: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氮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氮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0: 咁正常嘅情况下，卫星同空间站携带嘅电池越多，能源供应就越充足，运行能力亦就越强。咁因此，新型柔性氮晶硅太阳能电池可以令到同样嘅空间携带更多嘅太阳能板上天，整成超大面积，大大咁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按国计划构建星网同 G60 千帆星座为代表嘅卫星互联网。总网卫星30000粒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正新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那为什么一定要令这个材料去太空度转翻转呢？刘正新就解释到了，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是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之下，材料可不可以保持原有的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去一次才可以知得更清楚。
4: 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道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棒道实验，就是研究它 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

0: 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它的衰减机制。
1: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0: 咁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嚟讲，天舟飞船研发嘅最主要目的就系构建一套高效嘅天地物流系统。咁但系对于空间站嚟讲，天舟飞船并唔只系一艘运货嘅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同当时已经在轨飞行嘅天舟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咗货物运输技术，并精准进行咗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来，九艘的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除了验证新的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和空间站对接之后，就成为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去攞取新货物的地方，咁亦都系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外一方面，它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共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
2: 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舟飞船的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着实验试验载荷，入轨之后在天舟飞船上面开展实试验。在此之前，包括立放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面成功完成了。目前天舟飞船是我国天地货物运输的唯一专用科船，只但是在今年的三月底，由力箭二号托举的庆州试验飞船亦都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两类的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之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亦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也都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低新的纪录。星河似梦，周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的新航天员将会进入空间站，届时我们一起关注。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的声音节。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咁再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嘅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喺度释放越嚟越强嘅活力。当前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嘅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嘅《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去续写骄人嘅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嘅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再到清明档的影片《我许可》，而真挚的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之后再持续地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妈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去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可以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和家庭观众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 咁喺冇耐前嘅五一档，观影人次达到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同。

0: 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正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在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低近四年来同期最低。咁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同票务平台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电影家嘅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上飞围等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成条嘅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喺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入上海核心商圈，同影迷近距离咁互动，丰富影迷嘅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系喺银幕之外去延展出知识嘅课堂。4月26日到12月31日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嘅科学知识融入生动嘅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和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大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咁另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等嘅多元组合，令到消费场景更加之丰富。其中，跟住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好多嘅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日到5月31日，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嘅活动，上海全市一共有73家嘅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住电影的票根，可以在影院的合作门店去享受到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在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的依赖转型为综合消费生态。从有住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阔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成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咁如今呢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令到观众就好像穿越时空感，以不同视角和方式去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表示，盘活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令建筑和电影文化的本身去产生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和顶尖的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很多的外地游客跨城观影，成为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现场观众：
2: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
0: 咁同时，影城仲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令到观众从睇电影变为行入电影嘅沉浸式新体验。今年的春节档，影城的总票房达到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过40%。随着电影家模式的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亦都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去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咁喺北京，要来成龙影城五火重店推出巨幕沉浸影。

0: 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和餐饮集于一体。咁喺日头嘅时候，呢度可以系沉浸式嘅游戏场、团建嘅聚会场。到咗晚上嘅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去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喺观影嘅同时，仲可以感受美食品尝等等嘅一站式休闲体验。喺湖北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嘅设计理念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同时尚质感嘅公共文化空间。现场观众。
1: 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去放大电影外溢效应，同商圈里面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令到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店长齐佩。
2: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全球调解峰会8号在香港举行，本次的峰会由国际调解院主办，是该院正式成立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活动吸引了全球6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及学界代表线上线下参会。与会的嘉宾围绕有效运用调解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深入研讨，推动调解成为更多国家和企业便捷可用的争议解决重要选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会上表示，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成立不到一年，已经成功解决了一宗国际海事争议。这个不单止是国际调解院的重要里程碑，也都是香港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突破性案例。除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香港近年来还在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城市之都等等的新名片。其中全球调解之都这张名片蕴含跨文化沟通、法治精神、专业服务等意涵，令到超级联系人香港身兼规则对接者的新角色。郑若骅就介绍了案件涉及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的当事方，双方成功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彻底解决了整个租船合约链条上面的争议。他说这个充分体现了友好解决争端以及调解作为解决复杂海事争议有效方式的价值。香港媒体评论就讲到了国际调解院化解的第一宗海事跨境纠纷，涉案的一方为非签署国新加坡的企业，但是原方依然是依规受理并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这个彰显了国际调解院作为全球首个专职推动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务实和高效。香港律政司去年5月在港举办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随即就完成了旧湾仔警署的改建工程，令到这座历史建筑正式成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正式揭幕并举行首次理事会会议。截至5月12日，公约签署国已由当初的33个增加到42个，其中13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介绍了，诉讼和仲裁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非赢即输的裁判特征，而调解是以和解为核心理念，在不判定对错的前提之下去寻求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国际调解院契合和合共生的文明理念，兼顾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彰显了兼容并蓄的法治文明，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法治工作方案。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是契合各方优势的务实优选。国际调解院理事会副主席肯尼亚驻中国大使威利贝特表示， 香港作为高度国际化的经贸、金融、法律服务枢纽，底蕴深厚，优势突出，具备发展国际调解业务的坚实基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专家组成员沃尔夫·冯昆贝格讲到，无论是企业亦或是机构，选择落户都离不开稳定的司法体系。香港的调解实践已经有相当之长的发展历史，本地法律从业人士对于调解的内涵和实务应用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丰富经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和合理念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调解注重法治精神，尊重当事方意愿，兼具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中国作为受倡国和东道国，将持续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并期待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之开展紧密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咁为咗令到国际调解院发挥更大作用，相关嘅工作正喺度紧锣密鼓咁推进。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表示啦，国际调解院秘书处正喺度同香港特区政府等各方协作，探索设立专门嘅大宗商品市场争端调解员名单，并计划线上线下结合去举办国家间争议调解培训。咁旨在将国际调解院调解打造为解决国际大众商品争端嘅首选机制。咁人才储备当然系不可或缺嘅。海牙国际司法会议亚太区域办事处代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赵云就讲到啦，香港法律服务市场高度成熟，汇聚大量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国际法同唔同法律体系嘅专业人才。咁同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已经开设仲裁与争议解决法学硕士项目，一啲高校亦都开展咗相关嘅课题研究，推动调解领域理论嘅建构，去培养更多嘅相关人才。大湾区一体联动，国际调解院调解员海文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刘洋就介绍到，大湾区嘅法治协同已经取得突破，香港律师通过统一考试去取得大湾区执业资格，粤港澳三地公布大湾区仲裁员名册，呢啲举措体现嘅系从制度互应向能力整合嘅升级。作为峰会的延伸，国际调解院近日举办首场针对公约签署国的闭门研讨会。咁会中就透露到，国际调解院喺案件管理方面已实现案源突破，调解案件管理服务实质性启动。喺宣传推广方面，已经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喺总部接待咗嚟自全球嘅约1300位嘅客人。国际调解院服务正喺度延伸全球。非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成员、非洲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法萨奥古尔古兹讲到，非洲国家约占国际调解院缔约国同埋签署国嘅一半，调解系非洲非常之普及、灵活、低成本嘅争端解决机制，系当地需求巨大。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5: 9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0点86秒，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5: 9点83秒，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7: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7: 中国向
5: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取得全面胜利。
5: 103次，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塘下田心路从唐龙中路到交平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到了，
1: 还脚步匆匆，最难得的放松是放空。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生活本不就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2: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2: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00，栏目主持欧阳。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来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啊。当然同步我们的知东莞 APP， 我们的东莞阳光网也是全程的视频直播，也是敬请各位网友的关注。好，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在一周之前已经发布了相关的预告，那就是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首先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咱们这个率队嘉宾是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韩暖渠。我们首先呢，请韩渠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市民啊打个招呼。
4: 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3: 好，欢迎这个韩渠，韩渠是第一次，首次哈，
4: 对，
3: 走进我们阳光热线的直播室啊，尤其是作为率队嘉宾。好，其他几位嘉宾的分别是党组成员、副局长叶志峰，政策法规和信访科科长华玉峰，精细化管理和监督科负责人周艳芳，园林绿化科科长郭俊熙，环卫科科长杨静静，执法局执法一科科长李建良啊，这个既有我们的新朋友，也有我们的老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七位嘉宾在现场，在这一个半小时时间之内啊，会这个用心的、耐心的、细心的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呢沟通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待会儿在11:00之后，您呢可以酝酿拨打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当然呢可以呢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网上留言也是可以的。好，说到这个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啊，相信呢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是非常熟悉的，大家不陌生。那么我们在这儿还是有必要呢介绍一下，再来复习一下它的主要职能。为什么呢？在我们这个城市治理当中，还是有些市民朋友对我们的职能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啊，可能有些这个边界感还不是特别的强，可能会把我们的一些其他部门的职能呢混淆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职能。所以在这儿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还是有请韩局带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吧。
4: 好啊，谢谢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我先介绍一下东莞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这职能。东莞是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啊，是我们东莞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为政处级行政单位，主管城市的市政设施、付费广告及城市照明设施、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收应处置、垃圾分类、园林绿化、绿道、燃气日历、数据化城管、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城市管理宣传和教育培训这些职能。谢谢。
3: 好的，那么刚才韩局跟我们一起来复习了一下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主要职能啊，那么应该说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那么结合我们的这个职能呢，大家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对我们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您呢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啊？也可以呢，直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提出来，啊，现场的热线和网上留言都是可以的。
1: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3: 好，我们说这个围绕智创优品和每一句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怎么样的这个贯彻落实好我们的九大行动？我们具体有什么这个举措啊？有什么一些重要的抓手？那我想呢，在今天的这个关键词解读当中啊，会有所体现。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请韩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主要关键词。
4: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韩朗渠。根据节目安排啊，现在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市容市貌整治提升行动有关的这个情况。这项行动啊，是我们重管系统围绕智创优品和每一句的战略目标，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九大行动的具体举措和有力抓手，聚焦群众感受最直接、诉求最强烈的环卫保洁、市政设施、人力绿化、城市照明、城市绿乱等重点领域，所开展的全域性、系统性的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具体来讲啊，主要包括下几个方面。一是呢，将其整治卫生黑点。我们啊，针对背街小巷、山边山地等区域的卫生黑点开展筛查整治。今年啊，我们计划清除不小于1000处的卫生黑点。目前啊，已经排查发现了417处，整治正在持续推进。我们啊，依托这个机位城管平台，对卫生黑点实行覆码管理，也邀请我们市民参与监督，在整改完成后予以消耗。同时啊，我们每月举办城市洁净日活动，发动市民共同参与我们身边的卫生黑点的清理整治工作。第二是啊，我们深化美丽市政的成效。经过这个三年的努力，全市34个政街园区、576个有熟地的村社区啊，竟达到了宜居市政的标准，而且有400个村社区达到了四方市政的标准，累计啊，完成了289个美丽市政七个亿项目建设，共打造出34条正级高质量的美丽市政体验路线。今年啊，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美丽市政建设的成效，创出成量，推动各政界园区打造不小于一处精细化管理每一区域。在市的层面呢，我们呢打造不小于3处可以实地而作、规范有序的美丽示范标杆，着力形成全市有标杆、政街有亮点的生动格局，推动美丽市政建设从美向精迈进。第三个是我们提升市政设施的品质，深入推进人行道和市政设施的提升。在人群密集的城市道路、公园广场等区域加装路灯、更换LED 灯，逐步消除照明隐患。今年啊，计划新增改造高效能 LED 灯不小于10000盏，打造3000夜景不小于60处，高质量建设和每一区人行道不小于300公里。目前啊，已经完成新增改造路灯3500多盏，完成了20多处的3000夜景的提升，完成了和每一区人行道提升80多公里，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方便。那第四个工作呢，是加快公园体系的建设，真心打造 主题特色公园，比如弄成上来要打造机器人公园，万江打造电竞公园，现在备受关注的万江龙湾儿童乐园也将于今年开园，东莞中心公园二期也将于今年完工。

0: 在努力啊，让城市工人成为市民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的、幸福的生活的载体。
1: 嗯，
0: 同时啊，我们深入实施绿地共享工程，开放100处工人草坪、林下空间，支持露营、野餐、亲子活动等，让市民啊在家门口尽享诗和远方。五是啊，深化城市流浪的治理，加强流动摊贩的规范化管理。今年新增50个流动摊贩集中摆卖区，这个目标也纳入了今年我们市10件民生实事，目前啊已建成了28个。同时，持续加大占渡经营执法力度，深入推进拔钉、清道、互接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主干道以及公共场地的乱堆乱放、摆设设点、违法占用绿地等突出问题，切实守护我们城市的秩序。此外，我们也深化城市管理进社区的工作，做事做实城管片场制，在居民小区布设联络站，与城市服务驿站协同联动，让城市管理服务更加贴近市民。六是啊，提升环卫管理水平，推进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立法，推动城市环卫保洁工作更加规范高效，持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等公益宣传活动，引导市民养成讲究卫生、主动分类的良好习惯，不断提升公共厕所管理的水平，深化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打造全民友好公厕，完善公厕导航标识和一键找公厕功能，让市民享受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如厕服务。那第七份工作呢，就规范建筑垃圾的处置，深入推进东莞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规范建筑垃圾厂商运输、处置等各个环节，从厂商到收纳实施前两条前闭环管理，让工地不再成为污染源，让运输车辆不再成为污染传播者。目前啊，我们城市已经实行了电子粮单制度，前端的收集点和资源化利用场已经形成了体系。那第八个呢，是深化共建共济共享的格局。我们创新推出了听、观、找、办四项工作机制，每月举办城市意识厅活动，将城管办公会开到街头，招募社会各界贤达，聘请为城市管理观察员，打造城管工作的技能团。目前啊，已形成一批成果。上来也联合物业服务企业，推动城市管理进小区，实施民生疏办响应机制，加快解决市民身边的城市管理问题。上来呀，我们将按照年度的工作计划，重心推进市容市貌整治提升行动。在这里呀，我也真诚的希望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通过一键找城管小程序参与到我们的行动进来，随时反映身边的城市管理问题，或者提出如何管好城市的经典制，让我们一起把东莞这个共同的家园建好、管好，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感受到温暖和舒心。我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刚才安暖区局长呢，给我们解读了市容市貌整治提升行动啊，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刚才韩局呢，从八个方面呢进行了阐述和解读。比方说我们这个持续整治卫生黑点啊，这个提升市政的设施品质，从深化美丽虚真的成效，从加快公园的体系建设，深化城市六乱治理，提升环卫管理水平， 从规范建筑垃圾处

0: 织，啊，深化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啊，八个方面，工作呢是非常的这个扎实有效的，啊，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有提升的空间，城市的治理也不仅仅是我们一个行政部门的事情，还是需要大家呢共同来努力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大家有好的意见和建议，甚至包括有某些方面有如果有投诉的，也欢迎大家呢现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一起啊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依然是2232-1008。
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1: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0: 好的，那么作风建设确实哈，这个我们想把工作干好呢，这个作风建设确实一直在路上。像刚才这个韩局所介绍的，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工作亮点和重点，那么是离不开我们的这个作风建设的。尤其近年来我们在这个全市城管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是合力攻坚之下呢，我市的城市管理事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城市的品质可以说是连年的跃升啊，稳中向好的态势愈发的坚实。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城管局在强化党建引领、改进工作作风、助推美丽东莞建设方面，我们又探索了哪些比较这个务实的举措啊？这个我们想接着请韩局给我们做一个重点的分享，有请。
3: 好，谢谢主持人。近年来呀，我们全市城管系统啊，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建红引领城管蓝，强化队伍素质建设，推动作风转变与业务工作上初心上提升。上面我从三个方面简要介绍一下。
0: 好的
3: 啊，一个呢是以党建强引领，我只啊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以模范机关创建为抓手，出台了强作风、提效率、塑形象、深化模范机关创建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也制定了2026年先锋计划重点项目清单任务，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实施抓好城镇人气安全、拖欠环卫工人工资、建筑拉直、城管执法、美丽市政建设、工程建设和交投标、行政审批等七项群众申辩具体的实施，实现啊党建与业务在积极联动、能力提升、服务优化等方面深度融合。第二方面啊，是以管育聚铁军，我们常态化的开展队伍调研，全方位的掌握干部思想动态以及成效和作风表现，建立了市本的干部储备台站，多角度为干部精准画像，以干部队伍梯次储备为支撑，实施未来五年培育计划，构建了近期使用、中期培养、远期储备的城管队伍建设蓝图，以年轻干部培育为重点，深入实施城管英才培养计划，精心开展城管大课堂，多处并举推动城管队伍工作作风综合素质再上一个新的台阶。那第三个呢，就以实干赢民心，在全国啊，我们首创了小微执法的工作模式，秉持服务先优、包容审慎的理念，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执法新路径，也创新推出了听、观、找、办四部工作法，开展城市议厅活动，聘请各界的代表担任城市管理观察员，搭建一键找城管小程序，建立民生书办机制，将传统的被动管理转化为主动服务， 走出了一条民意驱动治理的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新路径，切实啊，将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成果。在今年一到四月份呢，我们市级受理的信访事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9.4%。市民通过意见找城管平台的投诉量也下降了33.7%。下来呀，我们会将其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城管铁军，以城市高水平治理支撑东莞高质量发展。我讲到这里，谢谢。
0: 好的，谢谢韩局。这个以党建红引领，城管蓝啊，这个说法提得好啊。好，我们说这个人居环境的品质提升呢，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美丽虚镇建设作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硬任务，打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人居环境，正是呢我们为群众办实事的关键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东莞的城管系统在推进美丽虚镇建设和美丽区域打造方面具体呢做了哪些工作啊？这个呢我们请叶志峰副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4: 谢谢欧阳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我们始终坚持整治与管控并重、治标与治本结合的原则，从穿人穿貌提升、环境规范化管理、美丽虚镇七个一建设三个维度入手，建立了一套建管并重、内外兼修的精细化管理体系，着力打造为民利民的城市精细化美丽区域，进一步将城市精细化管理由点向面延伸，推动城市面貌从一处美向全域美转变，由一时美向持久美深化，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是打造一镇一村一特色，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我们严格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扎实推进村人村貌的提升，城乡环境规范化的管理和美丽虚镇七个一的建设这三大行动。全市34个镇街、576个村社区均达到宜居虚镇的标准，其中有400个村社区更进一步达到了示范虚镇的标准。东莞市也获得了被评为全省美丽虚镇建设专项工作优秀第1名。这不仅仅是面上干净了，更是内涵上的提升。同时全市累计完成了289个项目，34个镇街园区不仅全面完成了美丽虚镇七个一品质提升的任务，还结合本地的特色，打造出了34条高质量的美丽虚镇体验路线。这些路线集观赏、游玩、休闲一体，让市民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美丽虚镇建设的力度与温度。下来，我们将指导各镇街园区串联起历史文化街区、产业园区、旅游景点等城镇的重点节点和特色区域，持续打磨提升34条镇级的高质量美丽虚镇体验路线，让这些路线更有看头、更有体验感，让大家在行走中更好地感受虚镇独特的魅力。二是以精细化管理打造为民利民的美丽区域。2025年，全市已打造了102处镇级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以及4处市级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 为了系统地推进

0: 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打造。接下来的美丽区域打造工作，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筹措手册和清晰的路线图。我们已经制定并印发了东莞市和美宜居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建设工作方案，围绕环卫保洁、园林绿化、城市品质、市容管理、长效机制这五个核心维度，示划出了15项具体的量化指标，提供了明确的技术指导和实施依据，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标可依、有序推进。计划到2027年底，全市34个镇街园区均建成不少于3处镇级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全市培育打造不少于6处市级的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形成镇街有亮点、全市有标杆的建设格局。下一步啊，我们将指导各分局重点聚焦文旅特色区域和人流密集的高频参观区域，通过分类培育、精准施策，并借助智慧化手段赋能，着力打造一批为民利民的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我们不仅要擦亮高颜值的面子，更要做实有内涵、有温度的例子。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叶区啊，咱们那个面子要有，里子更要有啊。好，我们说这个今年咱们东莞大力推进这个公园加建设，截至目前呢，到底实施了哪些特色的活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除了已经开展活动，2026年的公园加工作还有哪些重点任务？我们想了解一下呢，东莞推进这个公园加的核心理念和这个长远目标。这个呢，我们请园林绿化科科长郭俊熙啊，郭科呢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2: 嗯，好，各位朋友，我们一直以来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么公园加多元融合的思路，和相关部门也办了很多具有特色的这些活动。
1: 嗯，
2: 像今年的元旦，南城在水帘湖公园也举办了这个元旦狂呼跑，那么6.66公里的赛道呢，也吸引了好几千人的参加。
1: 嗯，
2: 那么在今年的2月份到3月份，我们的市中心公园举办了这个新春游园会，其中以机甲无空的灯景，还融合了国潮、非遗等，打造热门的这个打卡点。同时我们的植物园也同步开展了这个赏花游园会，融合了景观与民俗体验。那么今年的5月份，更是在松山湖的中心公园举办了超级的草莓音乐节，还有滨海湾的碧道大草坪也推出了咖啡嘉年华，打造白天市集、夜间 live house， 还有打造特色的文旅 IP。 那么这些特色的活动呢，今年也吸引了约300万的人次来参加，那么就让我们的公园实现可观、可游、可玩、可聚，推动我们的生态与民生烟火气双向提升。那么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深化我们公园加融合发展，一是我们继续会扩大我们的开放共享的这个共享绿地，也会让市民朋友有更多的地方可以享受这个露营、游玩等等。二是我们会继续完善一些便民的配套设施，比如像一些公益书吧、市集、文创等等，通过规范性运营，逐步的引入这个社会资本来跟我们的公园共建。那么咱们东莞现在有1381个这个城市公园，已经实现了一个社区一个公园的目标。我们将来的核心是打破公园单一的绿化属性，以公园为载体，拓展生态、体育、科技、音乐、文旅、非遗等多元化功能，从公园管理转向公园治理，让公园成为我们市民朋友休闲社交的公共客厅。长远来说，我们 也会继续深耕公园家，打造15分钟的公园生活圈，建成可阅读、可参加、可消费、可社交的一个活力公共空间体系。
3: 嗯，
2: 那么最后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能够推动我们生态文明与人文治理的协同，促进我们文旅与城市品质双提升，助力和美宜居现代化城市的建设。
1: 嗯，好的，谢谢顾客。一个社区，一个社区，一个公园，是吧？
2: 啊，
1: 一个社区，一个公园，
2: 已经满足了一个社区一个公园，
1: 就是嘛。
2: 对，
1: 这个在咱们全国的地级市当中，应该是为数不多的。
2: 我们全国超过1000个公园的地级市有10个，我们排在前面，
1: 就应该是排在前列哈。而且一个社区一个公园，
3: 嗯，对，既小又公园。
1: 嗯，而且咱们这个公园加不仅仅加的是数量，加的还有这个质量，是吧？各种这个项目哈，
2: 嗯，
1: 这个大家可以津津乐道的。这个草莓音乐节，很多市民呢，这个是参与度，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啊。好，我们说这个城市的这个公厕啊，公厕这个大家很多朋友都会用到，这个虽然说它小，但确实呢是民生的刚需，管理的好不好也是衡量我们一个地区文明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尺。前几年我们东莞就通过了这个厕所革命，全市的公厕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星级公厕，这个已经成为我们城市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也有很多群众的反应了，有些公厕呢它这个硬件设施呢是上来了，对吧？但是管理和服务呢还没有完全的跟上，部分公厕对于一些残疾人、老人，比方说母婴、妇幼这些特殊的群体的保障设施呢还存在着这个一定的欠缺。这个呢我们请环卫科科长杨静静啊，杨科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厕的这个管理服务这一方面啊，提升工作啊，软件服务这一方面。好，
4: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共厕所管理服务的提升的一些工作。目前呢我们东莞一共是有1850座的城市公厕，已经是免费，全部都是免费向市民开放。其中呢星级公厕有108座。星级公厕是我们东莞自己打造的，就是高于国家一类公厕的标准，着重的去打造一厕一景和便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厕所，一类的厕所。另外呢就加上了旅游、交通、加油站、商场、市场等等领域的厕所，全市呢一共是4682座，是基本能够满足市民的一个如厕的需求。今年年初我们在厕所革命的基础上也出台了东莞市城市公厕管理提升的工作方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小公厕大民生优化提升行动，重点聚焦公厕的卫生管理、设施友好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来提升便民服务能力。在设施改造方面，我们将公厕建设融入城市更新和百千万工程，全面落实无障碍设施、第三卫生间等人性化配套，增设坡道、扶手、防撞条、防滑地面、照明设施等等，来强化公厕的适老、适幼和无障碍的功能，让老人、小孩、残障人士都能方便安全的使用。同时也针对部分人流量大的区域，我们也在积极推动新建公厕，解决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在便民服务方面，我们对公厕的6小件进行了一个规范，就是卫生纸、洗手液、干手机、仪容镜、废纸篓和挂衣钩，要求日常要及时的补充和维护。另外我们还完善了一键找城管公厕地图的功能，通过精准的导航定位就能找到厕所。这项功能尤其对于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群体特别友好，能够方便他们就近如厕。在日常管理方面，我们推行公厕的分级分类的管理，像商业区、公园这些人流量大的公厕，我们会适当增加投入，增加保洁人员、保洁频次，延长开放时间。同时呢，推动了每座公厕公示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和开放时间，并且统一张贴了城市服务码， 市民通过扫码就能够反馈意见，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监督。另外今年还特别针对公厕内部的非法小广告乱张贴的问题，我们联合公安部门持续开展 专项的清理整治，打击了一批犯罪团伙，在源头有效遏制了公厕非法广告的乱象。为了保证各项措施的落到实处，我们也推出了公厕红黑点的评价机制，每个镇街每个月向社会公布辖区内的红点和黑点的厕所，对于黑点厕所要求包点整改，定期回头看，同时综合运用通报、约谈、处罚等手段来督促公厕的管养单位履约尽责。借此机会，我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文明如厕，自觉抵制脏污、破坏设施、乱贴、乱画等不文明行为。如果您发现公厕内的不良现象，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城市服务码12345热线或全拐拍等途径来向我们反映，让我们共同将公厕打造成为文明东莞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啊！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杨克哈。这个咱们可以通过全管拍，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好，我们说为了持续深入推进这个全域文明建设，当前的全市城管系统正在集中的开展拔钉、清道、护街三大专项行动，力度大，覆盖广，市民关注度高，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统筹推进这三项专项整治、规范市容秩序方面，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这个呢，我们请执法一科科长李建良啊，李科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嗯，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下面我就我们局统筹开展的拔钉、清道、护街三大行动做个简单的介绍说明。为重心推进全域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化管理水平，我们聚焦占用公共空间、人行道通行秩序、门前区域市容环境三大突出问题，统筹开展了拔钉、清道、护街三大行动，坚持依法治理、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安全文明的城市环境。一是开展拔钉行动，把公共空间还给市民，重点整治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擅自设置的地锁、地桩、石凳，使用雪糕桶、凳子、停车牌等物品占用公共场地等行为，依法限期清理拆除，从严查处屡改屡犯，实行定点值守、机动巡查、视频监控、立体化管控，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消耗清单，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巩固一处，切实还路于民、还空间于民，坚决守住公共空间的公益性底线。第二是开展清道行动，让市民出行更加安全、更加畅顺，聚焦人行道乱停放、占道经营、占用绿化带、停车等顽疾，科学设置隔离盾、挡车柱、护栏等物理隔离设施，从源头上阻断机动车违规占压人行道、绿化带，规范落实人行道违规停劝导、交警随手拍、联动上报、绿化违停执法等机制，同步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全力保障人行道的畅通、市定设施的完好、市民出行的安全，实现人行道还道于行、秩序整扬。三是开展护街行动，让沿街路面更加干净、更加整洁，全面压实沿街的商户单位门前三包责任，聚焦垃圾乱堆、污水乱倒、出店经营乱打乱占等行为，实行分包包干、全覆盖巡查，严格落实小微执法和事由三项工作法，对首次轻微违法以教育劝导为主，对拒不整改的、影响恶劣的依法查处，推动商户从被动整改向主动履责转变，实现 门前区域干净整洁，规范有序。

0: 常态有效。今年三项专项移动行动开展以来，我们得到广大市民的认可和支持。拔钉专项行动，我们巡查了16000多次，问题整改了24900多宗，宣传教育了33000多户，联合执法了700多次。清道专项行动，我们也设置了隔离设施587处，共有45000多米，劝导驶离的车辆有8988次，通过交警随手派小程序协作上报情况有4000多宗，绿化带的违停整治也有900多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的监管机制，强化部门联动、村镇协同、全民共治，以钉钉子的精神扎实扎细三项专项行动，不断提升市容环境品质，为我市全域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在这里，我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也可以积极参与，通过12345的夜线和川管派 APP 反映情况，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督促整治到位，让我们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1: 嗯，好的，谢谢我们执法一科的李科长的介绍。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今天这个我们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的专栏内容啊，给大家呢就介绍到这里哈。除了我们的一把手有话说之外，我们的这个相关科室这个负责人啊，也是给大家做了阐述。当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各个镇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也是在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待会儿呢，我们就是有电话连线，因为涉及到一些属地的这个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问题啊，我们待会儿会电话连线啊属地的相关负责人，也敬请大家的关注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呢，您呢现在也可以酝酿拨打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啊，也是可以的。
2: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1: 好，这个热线回头看，我们主要是梳理一下在阳光热线这个阳光网上的网络问政平台上一个基本的情况啊。我们首先看去年2025年的2月1号到今年的这个4月15号，全市城管部门，这个是包括我们镇街的，一共受理问政平台的工单有8706宗啊，其中这个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呢，一共受理的是229宗，那么即时回复率99.6%，平均办理时长4.2个工作日，处理满意度86%。这个主要是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六乱之类的，这个有2899宗。占总数的1/3啊，市政服务类的2425宗，占总数的27.9%，噪音类的1949宗，占总数的22.4%，还有其他类的794宗，占总数的9.1%，还有524宗是违建类的，占总数的6%，啊，效能类的有115宗。占总数的1.3%啊，这是一个在整个我们东莞啊这个有分布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具体的啊这个分析一下其中一个不满意的这么一个案例的啊，这个主要是说这个东坑啊东坑镇的这个城管不作为啊，认为这个一点效果都没有。要求的这个希望呢，我们市局

0: 尽快进行整改。这位市民还说呢，不要转到洞坑啊，我要去市局处理。虽然他这种表述啊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也反映了一个什么心态呢？啊，他非常相信我们市局啊，说的不客气一点，对洞坑这个处理啊他有点不放心，认为没有效果。到底是怎么回事？主要是关于设立水马或者栏杆的事情。这个呢，我们请这个周科来给我们。哦，这个华科，华科来给我们。
1: 好的，
0: 具体的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群众反映问题的主要核心可能就是机动车违停，影响了出行，主要是这个问题。然后前期呢，我们也接到这个投诉后，就市政科呢就会同分局联系了投诉人，一起去看了一个现场。就说一方面可能引导他，就说违停机动车违停是要向交警反馈，因为现在交警有个随手拍的功能。同时呢，在这个月初，就是五月份，也结合这个投诉人反映的情况，在这一小段路面比较窄，然后违停严重的，也设置了一些隔离设施。下来呢，我们将城管分局加派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教育劝导，劝导这个车辆，不要使用这个人行道，确保人行道畅通。同时也联合交警部门加强这个现场执法，充分利用这个随手拍的功能，将违停车辆进行拍照取证，通过向交警部门进行一个反馈，由交警部门进行一个处罚。这个处理情况之后，也现场跟投诉人进行了沟通，他对我们这个处理结果也是作为肯定满意。
0: 那如果当时这个分局就这么处理的话，引导这不就正常了？
1: 经过我们了解呢，它这个路段相对比较长，两边可能东坑镇呢，可能考虑到一个财政预算的问题，就说要设置一整条100多米、200米的，可能财政投入可能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就小切口的，针对这小段，可能路面相对比较窄，可能违停比较严重，就做了一些物理的一个隔离设施，但是到目前来讲，可能还没有说整条路都能做，因为也考虑到一个安全美观的一个问题。对，
0: 兼顾啊，
1: 对，
0: 要安全还有美观。
1: 对，
0: 当然有些工作呢，可能我们做确实呢，目前来看暂时有些这个客观的实际困难。
1: 是，
0: 但是呢，我想呢，我们相关的部门，尤其是在这个镇界啊，这个包括社区，这个有些地方呢，相对来说。这个我们特别要做好这个解释工作哈，和群众的沟通工作，对不对？让他这个理解我们的工作，在理解的基础上支持，这个不能够这个讳病忌医，更不能这个回避、推诿、敷衍，这个问题就更加的严重了。
1: 是的
0: 啊，好，谢谢您的这个回应。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记者采访市民朋友的一些情况啊，市民有话说。
2: 倾听民生，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0: 好，我们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呢？一起看一看。
3: 市容环境是城市的面子，更是宜居生活的里子。在东莞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中，市容环境整治被摆在突出位置。今年以来，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目标，坚持攻坚市容顽疾。城市环境好不好，市民最有发言权。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心声。
4: 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滋生问题愈发突出。有市民反映，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等区域仍不时发现卫生黑点，极易滋生蚊虫，建议定期清理积水、垃圾，修剪绿化，加强公共区域卫生管理。
5: 想问一下城管部门，对这种地方有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整治办法？清理了以后如何防止反弹？
4: 长效治理离不开科学施策，更离不开市民监督与参与。有市民希望市容环境问题能有更便捷的反映渠道，更高效的处置机制，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6: 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乱堆垃圾等市容问题、环境问题，除了拨打热线，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而且我们关心的是反映之后会不会有人来解决。
0: 好，这个我们的直播页面上大家也看到了啊，当然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能听得到。

0: 这就是，这个市民朋友，对我们记者采访，这个所反映的问题，一个就是说，有些地方可能还存在一些卫生的黑点和盲点，啊，我们要防止它的这个，还有些地方我们整治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也防止它的反弹，啊，另外一个就是反映我们一些这个问题的渠道，啊，后面后期会不会有人来解决，这个呢？好，我们继续呢，请现场的嘉宾呢，对刚才市民有话说所反映的问题呢，进行现场的回应。我们请精细化管理和监督科负责人周艳芳啊，周科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谢谢主持人。首先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我们城管工作的一个关注。那我们也注意到城市里的一些闲置地、插花地，还有一些比较偏僻啊、分布的比较零散的地方，确实容易出现一个环境卫生的一个隐秘的角落。那我们城管部门呢，也是一直在着力破解这个难题。我们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持续发力。第一方面呢，我们是进行一个精细化的巡查闭环的一个整改。那精细化巡查闭环整改，我们是每周呢都会组织8个巡查组进行暗访，每月抽查不少于128个村社区，重点巡检卫生黑点。对市民反映强烈的案件呢，我们会开展回头看。每个季度呢，我们会推动各个镇街主动排查问题，就是他们自己要排查自己镇街那些隐秘的角落，就是不被关注的地方。对那些责任不清、反复出现的区域，依托智慧城管平台赋码跟踪整改。每一年呢，我们会形成一个精细化管理的年度报告，确保这些问题不要走过场。那第二个呢，我们是会进行一些集中清理，不留盲区。结合我们的文明创建和文明防控工作呢，我们每个月10号呢会开展洁净城市活动日。在这一天呢，我们会组织市级、镇级乃至村一级的同志，就是市民群众啊，包括一些村民呐，大家一起对这些闲置地、插花地这个大街背街小巷，然后进行一个大的清扫，集中的清理，然后做到就是发现一处清理一处。第三个呢，我们会因地制宜，就是这些清理了之后会反弹，我们会因地制宜，变废为宝。就对清理之后呢，防止反弹，这个我们会呢，坚持一绿则绿，功能复合，就是对于这些清理出来的地块呢，我们会因地制宜的做一些口袋公园，然后配备一些绿化呀、座椅呀、健身设施，让居民能够推窗见绿，然后呢还可以做一些便民的。就是比较便民的停车场，另外还有就是有些镇街呢还探索了就是镇村代管和村民认领的模式，就是将平整后的这些闲置地划成小菜园或者是小果园，由村民来认领管护，然后既避免了就是滥垦滥占，又能够满足种植的需求，让过去的这些卫生黑点呢变成服务民生的金角银边。第四块呢，我们是有一个长效的管护，防止反弹。就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就是精细化的一个6步工作法，就是巡查、曝光、跟进、处置、服务、推广。我们是围绕我们城市管理的环卫保洁、六乱、绿化、市政设施等安全的领域，对34个镇街园区进行抽检暗访，通报整改不到位的区域。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抽查了516个村社区，包括松山湖和滨海湾全域，发现整改问题6566个。同时呢，智慧城管平台对问题频发的区域呢，我们还进行赋码，列为重点的区域，由相关的负责人呢进行动态记录，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处置。通过巡查整改，然后把这个地方再进行一个利用，最后进行管护呢，全链条的闭环管理。我们有信心让这些偏僻的地块从卫生黑点变成城市的亮点。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黑点变成了群众的网红打卡点，比如说沙田的一些桥下空间就变成了奇石公园。那有些市民，如果市民朋友发现身边有类似的问题呢，我也呼吁大家可以通过一键找城管来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处理。城市的美好靠大家，好，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周。

0: 客，一键找城管，这个小程序其实也是挺方便的哈。
1: 嗯，
0: 好，那么还有半个钟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就欢迎大家啊，现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阳光热线的现场热线电话呢是啊0769-2232-1008啊，大家呢可以现场拨打，也可以呢继续在网上给我们进行留言，
2: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0: 好，我们在这个预告发布了之后呢，就陆续的有些网友啊，在网上给我们进行了留言啊，结合我们阳光热啊，结合我们今天上线单位的这个主要职能，给我们提了一些咨询、投诉和建议啊。这个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上线单位在一周之前呢，我们就进行了预告了啊。那么预告之后呢，网友就会陆陆续续的结合自己所关注的实际情况啊进行留言。看一下，好，我们先把这个接近，这个是管城分局的啊，辖区的负责人崔兴清啊，崔局，我们的热线也接进来啊。哎，你好，崔局。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这个哈，我这个直播室这边呢，刚才操作有点小问题，这个呢，想必您也知道了哈。这个阳光网友，我们的市民朋友呢，之前反映到我们管城辖区的啊，对这个问题，问题第21个问题啊，您关注到了吧？
3: 我关注到了。
0: 嗯，好，在这儿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哈，它主要就是说，这个目前是否仍然实行这个门前三包制度哈，主要就是。现在只要是售卖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电摩的店铺，大多数都存在这个占道经营乱摆乱放的问题，只要是有这一类经营的地方，环境秩序呢也就比较这个混乱。他认为这种情况在管城呢比较突出啊，这个比方说管城段半仙岭啊，这个东城西路的泰丰大厦这一片区域是否属于管城这个综合执法局的管理范围？他这个具体的描述说，这个地方，乱摆放的问题啊，长期得不到整治，供电变压器周边全被车辆堆满，而且这些车辆上面经常摆放着二手车销售的广告牌，并非是个人闲置停放，这个停车位的空地上呢，也是摆满了一整排，甚至经常有小车用小车横向占位，这些车辆上也都摆放着这个大量的销售广告牌，泰丰大厦周边的车辆更是直接摆放到了人行道上。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你们的这个执法是否没有覆盖到这个区域，还是当前的乱象符合门前三包的规范要求？作为普通群众，我想问一问，为什么这片区域的门前三包管理和其他地方就不一样啊？我印象当中大部分地区都是要求电动自行车只能在店内摆放销售的，这种情况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啊。这是这位网友整个的表述啊，您觉得他说的情况属实吗？
3: 主任好。关于这个东城西路半仙岭路段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占道的情况呢，我们也掌握了。因为这个区域呢是存在有5家电动车自行车的销售店铺，存在一些行业的一些聚集啊，包括也存在一些竞争，所以它确有存在这个经我们核查呀，确有存在这个他们的新的电动车啊，包括二手电动车啊，存在这里停放，然后呢销售占用这个公共区域的情况。根据这个情况呢，接到这个从群众反映以后呢，我们从这个五月份开始吧，尤其是五月十四号，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开展了一个重点的整治。我们的执法人员呢对这个。

0: 现场存在这个占用公共道路经营这个店铺啊，也开展了这个劝导教育，要求他呢统一这个规范摆放车辆，尤其是不得这个长期占用这个公共停车区域开展销售行为。对于这些这个店，就是占领这个那个公共区域的这个自行车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清理整治。关于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呢，其实最核心的是一个动态和一个持续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深知这个问题，所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加强这一段的这个巡逻管理，巩固这个我们这个管理成效。
1: 五月七号开始专项整治。
0: 5月14号，
1: 那也就是前天。这个，那如果说这位市民，没有反正问题之前，可能你们还没不知道这段路这个区域的情况，占道经营有这么严重是吧？
0: 这个区域我们巡查是过程中也有发现，但是巡查发现我们也会一会清理。刚刚也跟你也讲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下来侧重点就是，针对这个动态性和持续性的问题呢，去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监管吧。前期我们也有对店铺啊做一些整理。清理啊，
1: 这工作，就因为它是动态的、持续的，所以我们可能要经常回头看，是不是？
0: 是的。
1: 因为整了之后就怕反弹，反弹了之后我们再去整，整了再反弹，这个确实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值得研究的课题。尽管我们的执法说审慎这个包容，但是这个问题老是反弹的话，我们还怎么包容呢？对不对？其实你们也挺辛苦的，这样老实话，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呢，到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行政执法资源也是有限的嘛，也是有限的啊。那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现场的嘉宾，韩局或者叶局各位科长，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们华科
2: 补充一下。
1: 也
2: 不但是跟管城分局讲，也是跟在座所有分局讲，对这种占道经营以及商贩乱摆卖的，除了加强巡查整治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要。加强这个小微执法，
1: 小微执法，
2: 对，加强这个处罚。如果经过教育劝导，多次都屡教不改的，执法就要兜底。
1: 对，
2: 就不仅仅是靠劝的话，可能效果没法巩固，没法长效。
1: 劝的都是君子，
2: 是这个执法也是我们部门的一个强有力
1: 的
2: 抓手。但是我们现在说，虽然是实行包容审慎，但是还是要执法兜底。
1: 就是嘛，执法兜底啊。
2: 对，
1: 好的。谢谢，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吧。这个希望这个下次这些区域哈，能够看到有明显的改善。关键是持之以恒，好吧？
0: 好的。
1: 哎，
0: 重点这个整治对策。
1: 好嘞，好，谢谢。那么我们接着电话连线下一位万江分局的钟局啊，这个钟佩分局长。钟佩全电话连线钟局。好，这个请导播再来连线一下钟局，可能是刚才我们正好在连线管城的时候，那么当然也请其他拨打热线的反映问题的朋友这会儿也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哈，可能我们是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那么万江呢，主要是在网上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吧，编号是第一个问题，起来看一下。万江新城社区，他说的是曲海村江边，经过了几次改造，环境变得是越来越什么呢？这个网友说漏了字啊，应该是越来越好吧，是吧？过来休闲娱乐的人员也越来越多，但是经常有比较高功率的音响唱歌，他觉得扰民的啊。每次呢他是打的110报警处理，但结果只是让他们可能是现场劝他们调低一下音量，但是音量还是那么大，没有能够解决问题。每周都有人拿着不同的音响过来唱歌，报警都没用。难道要我们市民去和这个唱歌的这些人去理论吗？江边的是供这个市民休闲娱乐的，但 但是不能够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呀。啊，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管，制定可行的方案，不能让个别人的娱乐影响我们的生活，还我们附近居民的清净啊。啊，好嘞，这个电话连线又接进来了，咱们看一下万江的冲聚。嗯，喂，嗯，
3: 喂，你好。
1: 你好，钟局，你好。
3: 啊，你好。
1: 您把这个现场的那个音量调小一点。
3: 好好好。
1: 哎、我都听得到我的声音了，咱们这个是有点延时了啊。调了吗？好，就是刚才我们在网上，今天我们市局上线哈、啊，在网上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反映的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该如何应对啊？就新城社区曲海村江边的那个，听得到吗？
3: 听到。
1: 啊，
3: 你好，主持人。市民反映了那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那边环境好了以后，的确是那个活动多了，存在一些噪音扰民的问题。接下来的话，我们主要一个通过巡查跟劝导，还有所谓执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的话，我们想就再来通过一个集体协商的方式，保证那个市民还有周边的居民的一个权利，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结果。
1: 集体，您刚才说是
3: 协商。
1: 集体协商，
3: 对，
1: 由你们牵头来组织，
3: 对，
1: 把这些在这个
3: 把那个异常经常活动的那帮人跟周边的居民，我们进行协商的方式。
1: 这个是计划这么做还是已经做了？
3: 计划做。
1: 您觉得这个协商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还是希望市民能够原谅他们，理解他们继续去唱歌，还是他们不用唱歌了？就是你们怎么找这么一个平衡点呢？
3: 就是一方面有保证市民能正常的活动，第二个也不要让那个噪音扰民，达到一个平衡点。
1: 您觉得可以吗？
3: 应该可以。
1: 应该可以。不过咱们做事首先是前提条件要有信心，如果您呢有这个信心，我觉得也是好事儿。那行，咱们这个可以先采用这种方法哈、啊，去协商。如果大家都愿意呢，耐心的坐下来，平心这个静气的去协商，其实很多问题也倒也不错啊。也不是说什么咱们都得这个去硬刚的去执法，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当然也好。那打算什么时候近期吗？
3: 对，我们马上近期。
1: 好嘞，那对于你们这个最后协商的结果，我们也拭目以待，好不好？
3: 好，
1: 继续关注，
3: 是是是，
1: 好吧？
3: 好，
1: 谢谢您的连线。这个协商这种办法，在座的领导嘉宾觉得可行吗？李克，
4: 谢谢主持人。我补充一下，
1: 刚
4: 刚说的协商的，就是我们杭局来了以后就全面推行了一个城市意识厅。像这种情况，既要维护普通群众的一些休闲娱乐，也要保护好我们普通市民的公共权益，我们就推行一个城市意识厅。像这种情况就刚刚好，我们可以叫上由我们来统筹，叫上那个投诉的代表，还有这些唱歌啊广场舞的代表，还有社区还有公安一起坐上来谈。坐下来谈谈什么？就谈时间点，哪个时间点会好一点？然后噪声有多大会好一点？大家一起来谈嘛，这样大家互相理解。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扣一个执法法是比较引起更大的舆论的。
1: 对啊，这个城市管理咱不仅仅是个堵的问题，更多的有时候可能是疏的问题哈，疏堵结合。
4: 对，
1: 特别像这种。满足大家的这种精神需求，是不是更不能够硬堵了？好，这个城市叫议事厅哈，
4: 是，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我们接着来连线大朗分局的副局长张坚。哎，你好，张局。
5: 哎，你好，主任。
1: 好，这个网上的留言，我们看第六条，是反映大朗，说的是大朗。

0: 为什么呢？觉得这个地方的卫生，他的表述是从来都不做的，都是一些什么烟头啊、垃圾啊，觉得既然建了这么一个不错的公园，为什么不能够加强一下卫生？啊，好，这反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您去过吗？
1: 哎，主任，
0: 嗯，
1: 我们收到他这个诉求后呢，然后我们就立刻就赶往现场，
0: 嗯，
1: 然后呢，确实存在这个听众朋友说网友所说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就立刻联动那个村委保卫力量，赶赴现场开展那个专项整治，然后全面清理园内那散落垃圾、杂物、烟头，并使用的高压水枪冲洗干净那个地面，同时呢也。擦拭干净清洁那个休闲的那个设施建设设施啊，目前该区域的卫生环境呢已经全部整改到位了啊，整体的环境呢也是整洁有序的，嗯，
0: 全部整改了
1: 啊，对，全部整改的，
0: 整改到位了哈，
1: 对，
0: 我们还是要有个长效的做法啊，不能这个这段时间整改好了，过段时间又是烟头和垃圾了啊，好吧啊，好，那这个，谢谢您的连线，嗯，再见。
1: 啊，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刚才呢，我们是一口气连线了三个镇街的这个分局啊。今天的节目直播呢，我们下面镇街园区的分局也都是在收听收看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除了电台直播之外，我们的阳光网、我们的智通馆啊，都是同步的视频直播。网上呢还有。朋友的这个疑问，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接下来是道教啊，道教这个分局曹兴副局长啊，曹兴副局长，我们看一看道教这位朋友反映的是19号问题啊，我们先连一下曹局。哎，你好，曹局。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好，这个辛苦了。周末还得这个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和我们市局一起。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十九号这个留言，他是说啊，你们把收音机也是先把声音调小一点，就你们现场的那个收音呢，声音调一下。
2: 调了，调小。
0: 好好好，他说这个道教昌平村委会附近有很多出租屋，很多人是养狗啊。这个每天早上晚上是处于一种遛狗，那它是无绳的状态，无绳遛狗，这狗呢就是随地大小便，村民呢在江边散步啊，有时候都能闻到这个大小便，这个狗的这个大小便的异味，江边呢这个村巷啊都有啊，而且呢是没有人清洁，经常有狗在村委会后门还留下这个大便啊，这个夜晚也是经常这个听到狗的这个吠叫声，严重影响村民夜晚散步休息乃至这个村委会的形象，希望啊这个当地啊有关部门加强这个治理，这个狗随地大小便、整治不规范遛狗以及呢吠叫这个噪音的问题。嗯，你听到过这个晚上有没有听到过他们狗叫的声音？大有没有看到这大小便？喂，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是这样的，接到群众的反映，我们昌平村委会附近的江边、村巷等区域呢，存在这个犬只粪便和异味等问题之后呢，我们城管分局呢，就立刻到现场呢进行了一个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我们城管分局呢就立刻督促昌平村呢对该路段进行了一个冲洗，并提升这个保洁这个频次，同时呢我们分局呢也联合昌平村对周边的村民呢开展这个文明养犬这个普法宣传，倡导这个文明养犬。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分局呢还将强化对该区域这个日常的巡查管控，对不及时清理犬只粪便的这个违规行为呢，依据这个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这个东莞市养犬的这个管理条例呢，严格依法予以查处，全力这个改善人居环境的，切实维护这个村民这个日常生活秩序和村庄的这个形象。
0: 对，确实现在养

0: 是不是合理的？
1: 嗯，
0: 好，请您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
2: 主持人好，
0: 嗯，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我们工作的监督，也感谢阳光热线提供这个平台给我们的公众开渠道。那么对于东坑镇三甲垃圾中转站选址问题以及噪音扰民的问题呢，我们诚恳的接受监督，我在这里做出回应。
0: 嗯，
2: 主要是两个问题的，第一个是关于选址的问题。三甲垃圾站呢，它是建于2008年，位于我们镇的中心区。
0: 嗯，
2: 我们镇第一批投入使用的压缩站，主要收集附近居民、商业以及市场的生活垃圾。那么这个花园小区呢，我们经过核查以后，它是竣工备案的时间是2019年8月。
0: 那也就是说，比这个垃圾站的建设整整是晚了11年的时间。
2: 是
0: 是
2: 是，当时，是
0: 先有垃圾中转站，后有
2: 几年，建设的。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所有的垃圾站是经过科学的设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噪音的问题。平均每个村社区，都会设置1到2个压缩站。由于这个路段的商业以及住宅密集，每天都会产生的垃圾量比较多，为了在第二天清晨能够给市民营造净干净舒心的生活环境，避免因为垃圾堆放造成的二次污染，环卫工人一般都会在7点前完成除扫清洁，为了避免作业的噪音呢给附近的群众带来不便呢，下来呢我们将会调整，从三个方面进行调整。第一个，我们调整三甲站附近环卫工人的作业时间，将环卫工人到站清倒垃圾的时间调整为早上6点以后。那么下来呢，我们还会进行督促，每天进行督促。那第二点，将工地车到站运输垃圾的时间从早上调整到下午5点以后，这个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将加强环卫工人和环卫司机的文明作业规范操作流程，禁止鸣笛、轻装轻卸，减少车辆噪音和撞击噪音。同时呢，欢迎广大市民继续对通过12345热线或者83383008的投诉电话反映，我们将会做到接束执办，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我的回应到，谢谢大家。
0: 8338多少？
2: 83383008。
0: 83383008是你们分局的是吧？
2: 是是是，24小时的。
0: 24小时。
2: 是的。
0: 好，您刚才要求的这个时间，比方说他是早上6点，但是这位网友说他5点钟就开始作业了。那如果5点钟开始作业的话，这个假如说这位视频打你们这个83383008，有人接吗？
2: 有人接的，24小时。
0: 哎呀，好，也挺辛苦的。好，谢谢您的连线，再见。好，我们一连接听了电话连线了几位分局负责同志的电话，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卢先生，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啊。你好，哎，你好，你好，卢先生，久等了。
3: 你好，
0: 您请说啊。
3: 哦，是我。
0: 对，是您呢。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室。
3: 我想，反映一下那个府门，长皮路啊。从龙泽街到那个白沙路段的这个绿道啊，都是坑坑洼洼的啊。因为我常年在那边运动，看到好多人都扭到脚，包括我自己也扭过，都没人去修补，都没人去行。

0: 啊，一下雨的话，那个坑呢都水了。啊，已经好多年了。
1: 啊，长堤路，是不是？绿道。
0: 对。对。
1: 坑坑洼洼就很久了。
0: 对。
1: 没有看到有人去维修，是吧？
0: 行都没人行。
1: 哦。好的。我们请现场的嘉宾给予一个回应。哪位郭科吗？
2: 是。
1: 啊。
2: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之前也跟我们分局去现场核实过。
1: 哦。
2: 那么他们马上呢就做一个方案，会对它进行一个整体提升。因为它这个坑洼问题，它不是以小处。你单纯的补啊，很快又会烂的。
1: 嗯，
2: 所以他正在做一个方案，
1: 整个的这个升级，
2: 对他这个进行一个升级，
1: 就是这块缝缝补补已经是不能够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2: 嗯，
1: 咱们这个不是缝补的问题，是得重新买一条的意思。这裤子不是裤子，简单的破了啊，明白吗？这个朋友，
0: 嗯，
1: 喂，
0: 听到
1: 啊。刚才我们郭科说了，这整个这条路会升级啊。
0: 哦，升级的话，
1: 您说，
0: 如果这样升级的话，就要比较安全一点，因为里面的大大小小啊，最起码几十处，特别是往白沙方向，浪都不对了。
1: 就是嘛，就是因为有几十处嘛，太多地方了嘛，所以说不是缝缝补补的问题了啊。
0: 嗯，
1: 那大概是个什么时候能升级？这个现在是在做方案的阶段。现在做方案的阶段。那如果说，最快的话，咱们几年还是？
2: 要看那个工程量。
1: 哦，工程量。
2: 肯定不用几年。
1: 不用几年。
2: 对
1: 不用几年。啊，在咱们这，好，您那个电话的环境有点吵，卢先生。
0: 听到。
1: 听到了吗？就是说现在是正在做这个升级改造的这个方案啊。
0: 因为那条路晚上啊太多人在那运动了。老人家也有，年轻人也有，一不小心呢就很容易拐到，包括我自己也是受害者。
1: 嗯，这个好的。行，我们一起来关注吧。如果到时候方案这个通过的话，是不是？
2: 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卢先生那边联系。
1: 嗯，我们到时候也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啊，尤其像这些好事儿。好的，这位卢先生，谢谢您的参与啊。好的，再见。好，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快要结束了。如果网上还有一些问题呢，我们现场没有来得及给予回应的，在线下。啊，我们也请这个市局，包括我们属地分局的同志们，也继续呢去跟进处理，去调查核实，并且呢在一定的工作日之内，我们也会基于呢这些反映问题的群众啊及时的一个回应。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也非常感谢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各位领导和嘉宾。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3: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4: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3: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

0: 街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启航老师您好。
4: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咱们经常会说现在养老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银发经济也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每年退休的人还是非常之多，是吧？
4: 哎，
3: 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些养老方面的书啊，但是呢，教中年人如何面对养老的书介绍的不多，是吧？这本《养老理财》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啊，一本专为中年人群，特别是为准退休人群量身打造的养老理财指南书。作者说呀，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年人需要提前为自己的养老生活做好规划。哎，咱们经常说中年人，强老师，您觉得中年人是多大岁数啊？
4: 一直在扎我的肺管子。
3: 不是，就是说这个国外已经把这个60岁都算中年人了。
4: 嗨，这不是因为现在大家伙都活得长了。
3: 就是各位我们主力听众，有一部分就是中年人，
4: 对吧？就我那天我就是嘛，
3: 对，
4: 而且我是准退休人群。
3: 所以就是说，对中年人来说，学习投资理财、做好人生规划，是提升晚年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4: 未雨绸缪，
3: 未雨绸缪。这一期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聊聊怎样尽可能的消除大病致贫的潜在风险。
4: 哎，这是一个现在大家伙特别关注的话题。
3: 以前咱们不是说好像这一辈子攒的钱都在最后这一两年花完了，
4: 对，
3: 是吧？就是一辈子挣了钱就为了最后这一两年花。当然这话有点绝对，
4: 对，
3: 有点偏执，
4: 是。
3: 同时呢有点悲观，但是代表一种问题，就是真的突然有一天倒下怎么办，是吧？大病致贫这个词儿我们不陌生，人吃五谷杂粮，生病是正常的，小病呢不会花太多的钱，人最担心的是生大病。一旦不幸遭遇了大病，除了身体备受煎熬，还会耗费大量的金钱，就算是有医保也有可能是捉襟见肘。所以说呢，对普通家庭来说呀，需要时刻做好防大病的准备，尤其是中年人需要做的准备更多。哎，如何防止大病致贫呢？这里面作者提了5点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哈。第一，提前参与社会保险，尤其是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职工医保呢，主要是针对的是有工作单位的人员以及灵活就业的人员。居民医保呢，主要针对的是没有工作的居民和学生群体。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参与社会保险可以有效减轻个人的医疗负担压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还算有吧，有单位，
4: 有单位，
3: 有单位的这种，他一般会有这个。如果没单位，或者说您灵活就业，那该交的也得交，是吧？
4: 是。
3: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树立起提前储蓄的观念。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做的还行啊。如果提前做好储蓄准备，就会有足够的风险抵御能力。哎，话又说回来了，多少储蓄才合理呢？防大病，今天我们说的是防大病，意味着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作者说，按照最坏的打算，在已经拥有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基础上，手中握有50万元以上的储蓄是有保障的。

0: 这本书是广东出的啊，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的，
1: 富裕一些是吧？
0: 不是，我不了解，但是我老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新闻，说这个，尤其是进到 ICU 之后，好像这个费用就会特别巨大，
1: 就是一天恨不得
0: 一万，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他要说有50的话，这个
1: 你觉得够吗？是吗？
0: 对，我就老觉得好像是不是会少一些？
1: 如果在 ICU， 一直待50天，咱就花50万，我觉得。这老人是受了大罪了
0: 哦，
1: 真的受了大罪了，因为我就是亲眼看见过老人在 ICU
0: 哦，
1: 满身插的全都是管
0: 啊
1: 啊啊！我真觉得20天已经是极限了，
0: 20天都是极限。
1: 我是这是我个人观点，
0: 明白明白。
1: 我觉得受了大罪了
0: 哦。
1: 如果有一天真的我走，我都不希望那个时间是20天
0: 啊哈。
1: 对于这个中年人来讲啊，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救过来了
0: 啊。
1: 是吧？你比方说脑梗、心梗，或者说遭遇了什么重大的这种车祸，是吧？这种情况下，基本上该救的就救过来。但是你说，如果我们真正到了90了，然后在 ICU 里一直躺50天，是吧？我说实话，作为我来讲，我是不愿意的。
0: 所以现在流行，不能说流行，现在就是尤其老年人都在探讨怎么有尊严的离去嘛，
1: 就安宁疗护嘛。
0: 哎，对，不插任何管，甚至不去做放化疗等等这些啊。
1: 对，也就是说，如果从自然的角度上来讲啊，就是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要走了。但是呢，现在科技发展了，我总能给你救回来。
0: 对，
1: 哪怕你是植物人，我也给你救回来。
0: 就是这树叶啊，该落就落了，但是不甘心，我非得拿一铁丝把这叶子给捆树上、
1: 哎。其实我们探讨的是怎么有质量的保持长寿。
0: 是的。
1: 那如果是你能跑能跳，哪怕是能生活自理，这个寿命增长，我觉着大家是愿意的。如果你说每天对吧，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还忍受着各方面的疼痛，然后再不断的去抢救，这对家庭来讲，其实对社会来讲的话，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
0: 没错没错，
1: 真的是这样哈、啊。
0: 就是。
1: 说多了啊，这是提到了50万，咱俩就开始讨论起这50万够还是不够哈、啊？当然，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您存50万也有很大难度的。那从保守的角度考虑，家中起码应该有10万元这样的一个储蓄。才能够具备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您说我这个都人到中年了，我们家账上，整个家账上10万块钱调动不了，我觉得您要做个准备，
0: 是吧？
1: 做个准备，
0: 对
1: 啊，
0: 对，
1: 因为我是最近周边这个40-50岁，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下大病
0: 哦，
1: 甚至失去劳动能力了。
0: 哎呦，
1: 你这时候没点储蓄的话，那是保命的钱呀，
0: 对，
1: 是这个道理吧？
0: 对，是。
1: 所以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呀，需要采取强制储蓄的策略。他提到了一个强制储蓄、也就是说有规划呗。比方说按照家庭成员每个月总收入一定比例，你们家进行一个强制储蓄，并且长期坚持啊，
0: 就别什么钱都拿出来买包包啊。
1: 嗨，对，你别月光，
0: 对，
1: 是吧？别月光。第三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购买商业保险。当然这个很多人提到了，说现在卖保险的真的太多了，是吧？
0: 是，
1: 这个商业保险的价格不便宜，
0: 没错，
1: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商业保险那还是有必要配备的。按作者的话来讲，相当于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比方说你用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你就会大幅的提高你的安全感，也会显著减少你对患大病的一个担忧。哎，话又说回来，这商业保险怎么买呢？首先，先看你的家庭结构，是年轻人多、中年人多还是老年人多？如果你的家庭中年人为主，而且呢，中年人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那么你应该优先给家里的经济支柱购买商业保险，比如说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等等。其次呢，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决定购买多少份保险，
0: 哎，
1: 提前做好预算。如果你的经济实力比较强啊，你可以为家庭主要成员都配置保险，为家庭带来全面保障。如果经济实力偏弱，那就需要合理配置保险了。建议为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比如说家里的经济支柱配置保险。因为我们也有同学
0: 啊
1: 转行做保险的嘛、
0: 哦，

0: 那他都会把那个班里的同学沟通一遍嘛。有些他就是保险经纪人。他说我呢就是帮你去选各种各样的保险，也提到了这个家庭经济支柱的问题。如果他是家庭90%的来源，那么他的那种重疾险就变得很重要。
1: 确实是这样。
0: 因为重疾险的话，第一个你看那个病你要花钱，是吧？第二个有那个钱的话，你可能一年两年你可以休息，因为你没有收入了嘛，是吧？这里面提到了第四点，是要做适度的资产配置，提升资产的保值增值。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经济条件允许啊，用好你的闲置资金啊，把这个闲置资金盘活起来，为自己增加更多的利息收入，比如说像保本类型的理财产品，比如说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还有这种储蓄国债、货币基金、国债逆回购等等等等，还可以适度利用一些策略啊，实现无风险套利，提升自己的投资回报预期。如果你可以承受适度的本金损失风险，那也可以选择银行的理财产品、纯债基金、一级债基、二级债基和可转债等等，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来提升自己的投资收益率。另外呢，还可以配置少量的激进型资产啊，来提升整体的投资收益率。这里面其实就是有保本的，
1: 对，
0: 然后呢有一些基金，
1: 对，
0: 然后可能有少一部分买点股票，是吧？
1: 对，
0: 这个
1: 是这意思。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推荐这本养老理财，一会儿接着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0: 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红棉路从大学路到新城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纪元路从十大公路到松活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城中路从奇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启航老师你好。
6: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啊，我发现理财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6: 啊。对，
5: 你说
6: 这
5: 话有道理吗？
6: 提到过这个了。
5: 哎，也有道理。
6: 嗯，
5: 也有道理。对，因为就是说如果你看准了大势，好比我举个例子啊，
6: 嗯，
5: 就是科技板块，
6: 嗯，
5: 你觉得未来5年10年它是向好的，那你不妨配置一些这方面的，比方 ETF 啊，或者类似于刚刚他提到的这些产品。你不要说今天跌了我就想把它卖了，您那个东西一定是闲置资金，
6: 对，
5: 不是保命资产。
6: 是，
5: 然后呢一定是拉长线，而且你不要买那种什么赌的那种啊，小盘的那种啊，它能涨5倍10倍，惯了它没了呢。
6: 没错，
5: 你关注不了它呢。
6: 包括像巴菲特什么的谈，都是需要说你要长期持有，不是那种快进快出的那种。
5: 对对
6: 对,
5: 对，这里提到是这一点哈。第五就是什么锻炼身体
6: 啊，
5: 提高身体素质，这是防大病的有效办法。前面咱们四点主要是针对突如其来的大病做到未雨绸缪，但真正意义上的防大病还是要靠平时的加强锻炼。
6: 嗯，
5: 前段我们做了一个科普专家说健康系列嘛，这里面就提到了，比方说像脑卒中怎么去预防，比方说像这个糖尿病还有高血压怎么去控制，
6: 嗯，
5: 比方说怎么去防跌倒，
6: 哦，
5: 怎么去控制老年人的体重，就这些如果您都做到了，我觉得刚刚咱们提到的健康寿命的延长那就不是梦了。
6: 是，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像我身边就经常会有，就是我们看一个人呢，哎呀身体特别好
5: 啊，
6: 从来都不去医院都没问题，但是有可能有时候他会咣当来一下，这个要小心。
5: 是，
6: 就是你自己感觉好，可能因此你会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就没有那么关注了，你一直觉得自己状态非常好，
5: 哎，
6: 但是可能很多那种潜在的东西一直隐藏在里头，它在等待着有一天的突然爆发。
5: 对，
6: 啊，
5: 对，
6: 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身边有这种，哎，身材比较匀称，而且有的是比较瘦的朋友，
5: 嗯，
6: 哎，你就会觉得，哎，这人身体好像也不错，哎，天天嘻嘻哈哈还挺乐观，突然有一天，夸，心脏病了。一看说这心脏怎么这血管堵了75%-90%了，哎，这为什么呀？感觉说你这个什么高吗？血压高吗？血压 也不高啊，血脂呢，血脂也还可以呀、啊。
5: 哎，
6: 那是为什么呀？就很多时候他真是不一定，所以一定要什么、就定期体检，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哎非常重要，
5: 非常重要啊。就这本书呢，也是作者结合了多年投资理财知识积累，还有那种实战经验，通过真实的案例与实用方法，然后呢去进行一个整体的梳理哈、啊。这里面还说了一些防诈骗的技巧，还有就是风险管控的方法，实用的理财窍门，也就是特别是对于准退休人员，是吧，在这个黄金年龄啊，未雨绸缪，实现咱们提到的老有所依、富足无忧的晚年生活。
6: 我呢想跟大家念叨念叨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是讲这个养老理财，说到理财就一定要涉及到一个词儿叫财商。
5: 对、
6: 财商对于理财其实相当重要的。我跟大家简单聊聊财商。什么是财商呢？这个财商的财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财经啊、
5: 财
6: 富啊。
5: 哎、
6: 这个财商的本意它是金融智商，而财商呢也可以概括为两种能力，分别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和驾驭财富的能力。换言之，就是一个怎么去赚钱，一个是怎么守住财富。那针对财商最好的培养阶段其实啊是青少年阶段。哎，你看，如果您是中年人，那您对您的孩子啊要明白了，在他的青少年时段这个阶段你就要培养他的财商。那一个人培养财商的时间越早，就越有利于提升他的这个能力。所以有很多有前瞻眼光的父母呢，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那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啊，可以给孩子埋下这种种子，为他未来的发展起到这种积极影响。那在这个如何培养孩子财商的问题方面啊，我是觉得什么呢，有一本叫小狗钱钱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伙有空，这个好像我记得咱俩应该也给大家介绍过，
5: 说过，
6: 对对对啊、无数的实践证明，其实培养财商思维是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这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可以改变人生的比较有效的方法。那拥有财商思维的人会有哪些特征呢？如果您发现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特征，您可以往这方面靠一靠。比如说啊，第一就是经常学习啊，让自己大脑长期保持这种活跃思考的状态。有这个财商思维的人啊，不管是三四十岁还是六七十岁，他们都会保持着持续学习的习惯，然后呢通过这种不断的学习缩小自己和其他人和时代的差距，让自己保持这种最佳的状态。第二就是会制定详细的投资理财计划，并且认真的落实到位。第三个呢就是自律性极强。为什么和普通人相比有财商思维的人容易成功呢？不是说他们的智商更高，而是因为他们自律性极强。就是你真正的说，我说我要坚持一两周，这自律，这不算真正的自律。只有坚持长时间甚至一辈子的，这才叫自律。第四个就是愿意定立中长期的目标，定期查看自己和目标的差距，就跟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股票似的啊，就是不是这种短期的买进买出频繁的。第五个就是强制储蓄，你刚才我们就已经提到了强制储蓄这个词儿了，是吧，把储蓄变成一种长期的习惯。第六个呢就是懂得利用复利投资，这个复利效应啊，这本书前一段时间我介绍过，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拿到节目里头来跟大家伙聊聊。这个复利效应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你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变化，但是它其实在以几何基数在慢慢的积累。这就像什么说你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似的，
5: 对，
6: 你刚开始吃可能你就不很没有特别大明显的变化，但是可能吃到某一个月，突然这一个月没见你朋友看你就说，哎，你怎么突然就胖起来了，就跟这个似的，这跟复利效应其实很像。那复利投资呢啊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第七个就是心态足够平稳，不受这个市场波动的影响。第八个呢就是更注重被动的收入啊，而且让这个被动收入的占比不断提升。因为这个和主动收入相比啊，被动收入往往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呢却有这个 可观的投资效益。什么是被动？

0: 用收入呢，像房屋出租啊、股票投资啊、股息分红啊、广告收入啊等等，就是自己坐在家里头不用上班，但是还是能有可观收入的。第九就是懂得分散投资，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第10个呢，就是懂得风险管控啊，风险意识很强，因为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没有风险的投资品种。所以如果您要是想减少您的损失而一直能保持一个向上的收益的话，您就要懂得去如何的控制风险。关于财商这一部分啊，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1: 好，好，非常感谢启阳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1:30。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大家好，我是田阳。说起咱中国人制造飞机的历史呢，有这么一架飞机就不得不提，它是解放之后咱们国家自主研制的第一架轻型旅客机，而且研发它的并不是专门的设计公司，而是一所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连设计带制造从头到尾包圆搞出来的。这就是号称最牛毕业设计的北京一号。也有人把制造它的过程叫做百日造机神话。好家伙，大学生的毕业设计居然是造飞机，这是不是有点太硬核了？那这些是怎么创造出这个硬核神话的呢？想往天上飞，一把辛酸泪。一穷二白的年代，为啥非要烧钱造飞机呢？苦战100天，要把飞机送上天。从零开始造飞机，是梦想还是痴心妄想呢？废品堆里捡零件，飞上天忽然冒烟，万众瞩目的飞机还能不能如期飞行？田阳跟您聊聊国产飞机北京一号的诞生记。要说现在的大学生都为什么头疼写论文，特别是毕业论文肯定榜上有名，不过哪儿都少不了牛人。早在1958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就手工完成了一份史上最牛毕业设计，而且绝对专业对口，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制造的轻型旅客机北京一号。航空其实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但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咱们的航空教育都可以用俩字来形容，什么呢？憋屈。这可不是什么师资生源问题，全都是打仗闹的。北航的老教师也是北京一号的副总设计师于公沼曾经回忆说，1936年北洋大学特别机械系挂牌，那个时候不叫航空系，你叫了航空，日本就要想办法灭你，所以我们的航空系呢，只能隐藏起来，防着日本人搞破坏。他说的北洋大学，也就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正是于公沼的母校。抗战时期，日本人不光自己开着飞机在中国扔炸弹，还特别注意中国人在航空领域的动静，生怕中国长了本事，要是稍微不注意露个苗头，人家转脸就想法子给你灭了。可咱也不能因为这个就干脆躺平挨揍啊。于是北洋大学来了一招曲线救国，设立一个特别机械系。这个专业到底是干嘛的呢？反正外人也看不明白啊，咱自己闷头干活就行了。在持续多年的战火中，不少年轻人都深刻体会到了中国航空工业和列强的差距，于是纷纷选择投身航空，把一腔热血倾注给了祖国的蓝天。于公沼就是其中一位。他本来呢是学土木的，后来重新投考改行学了航空。1950年6月，他从北洋大学毕业。当时大西南还没解放，于公沼和一些同学想进入南下的队伍。天津军管会文教部部长却找上了他们说，现在国家大局已定，我们开始建设。

工业需要人，航空更需要人，你们就不要走了，留下来吧。于公昭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在他毕业前一个月，中央提出除了建立航空工厂外，还要成立航空大学。1951年2月，周总理审时度势，又说急需办一所航空大学。这就意味着曾经憋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航空教育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1952年，北京航空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式成立。当时学校连自己的地盘都没有，选定的校址还在施工进行时，老师和学生们只能分成好几波，到处借其他学校的地方住。到了1957年，教研室主任徐新福和几位老师想着，光读死书可不成，得想个辙把教育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本来他们是准备把学生放出去实习，可后来发现要真这么干，只有毕业班的学生和两三个指导老师能去，全都轮流一遍，至少得10年，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那怎么办呢？大伙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干脆啊，咱自己设计制造一架飞机得了，哪儿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实习机会呢？一切从零开始，设计师是大学老师和学生，究竟是天方夜谭还是远大理想？飞机也有大门道，咱们坐的飞机到底打算干嘛用呢？徐新福能提出造飞机这回事儿，也是有底气的。这位是老航空人了，年轻时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在美国和英国的几家飞机制造厂里参加过喷气式飞机的设计工作，还是英国皇家航空学会会员。后来为了振兴祖国航空事业，才毅然回国工作。可光有人才也不够，且不说北航当时才成立5年，就是放眼全中国的航空事业，当时也还嫩得很。解放初期战争留下的创伤还没好全，航空工业可怜得厉害，只有数量很少、规模很小的飞机及其配件修造厂。咱之前也说过，开国大典阅兵式上能参加的飞机实在太少，领队的战斗机不得不掉头飞两边。1954年开始，一些飞机制造厂自己制造了几种机型，但基本呢都是参照着苏联飞机的样子设计的。换句话说，1957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架自主设计制造的飞机。而现在呢，北航师生们打算吃下这第一只螃蟹了。造飞机的想法一提出来，立马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巧的是，这时候民航局也找上了门，他们想搞农业飞机，来问问北航能不能合作，一起设计一架多用途而且兼顾农业的飞机。两边一拍即合，民航局还送来了2台 R1-14 发动机。1958年2月，周总理听了北航的汇报，特批了150,000块的研制经费。当年的150,000块啊，基本能从苏联买一架歼击机了，可见总理对这事儿有多看重。总理提出希望飞机能在1959年5·1前上天，但北航师生们却主动说就要在今年，也就是1958年11前完成这架北京一号，为国庆献礼。参加研制的主力军是飞机工艺、飞机设计和发动机工艺这三个专业的1958届毕业生，这架飞机就等于是他们的毕业设计了。3月初，制造北京一号的电报飞往全国各地，一纸动员令狠狠点燃了大家的斗志。正在外地实习的学生们都特兴奋，他们按照电报要求纷纷转岗，实习学生变成了实习工人，下车间拜师傅，有的学铆接，有的学装配，目标呢就是一个，几个月后回学校自己当工人造飞机。不过工厂是计件工资，每天都有定额任务，刚开始呢师傅们还担心这些

0: 学生们眼高手低，教他们白费力气不说，还耽搁生产。没成想这帮大学生水平还真不错，最后居然还给师傅们增加了不少产量。其实当时的师资力量也着实有点薄弱，在指导教师队伍里，除了总设计师徐新福资历深厚，其他基本都是刚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有的甚至是1957年毕业留校的，也就比学生们早一年。可以说这个设计团队可是前所未有的年轻。于公沼担任副总设计师，飞机设计教研室的张克明是主管设计师，其他老师们就带着毕业班的学生分成机身、机翼、起落架、动力等十几个小组，各自领任务开工。这个时候离国庆也就半年了，从外地赶回北京的学生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立马就投入了设计工作。埋头苦干了一个多月，一个难题出现了。设想的好好的材料跟不上，飞机超重了。要想成功减肥，就没法满足多用途飞机的要求。就在这个档口，交通部又向北航院长武光提出了新的需求。
1: 同志们，飞机设计中的问题我们应该都知道了。今天我要说一个新情况。交通部向我们提出，我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很需要一种在县与县、市与市之间航线上使用的小型客机，大家怎么看？
2: 您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咱们国家现在也还没有农业运输这方面的飞机，而且边远地区短时间也不一定能用到客机，所以我认为或许多用途飞机更符合现在的国情。
1: 徐老师的想法有道理，可是将来县与县通航后可能会需要很多轻型旅客机，这是一个大市场，我们设计飞机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2: 嗯，我明白，不过之前民航局已经说过，他们愿意订购8架多用途飞机，这对我们自主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来说其实是不错的成绩了，而且我们此前的设计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如果临时换方向，100多天造飞机恐怕时间是来不及啊。
0: 认真说起来，这两种方案只是受技术条件限制的取舍问题，也没什么先进落后的区别，大家伙都觉得自己有理，可眼瞧着时间实在不多了，到底该制造哪种飞机呢？最后武光院长拍板决定改为执行客机方案。这个时候已经是6月中旬，离11只剩下100来天了。
3: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4: 发现奥秘，
3: 发现奥秘，
4: 世界，
3: 世界就在眼前。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田阳跟您聊聊国产飞机北京一号的诞生记。100天坐飞机，从图纸设计到真刀真枪制造，他们怎么把1分钟掰成8瓣来挑战不可能呢？从建设车间开始的造飞机，最后的成品是什么模样呢？100天，看着挺长，可方案大改以后需要计算不少数值，还得重新设计、画图、加工零件、整机组装，完成飞机强度实验。总之，代办事项太多，要在100天内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可大伙儿也没犹豫，还喊出口号：苦战100天，一定要把北京一号送上天。学校没有专门的设计人员，也没有可供参考的样机，刚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和应届学生只能现学现卖，到处想办法。7月12号，最后一张图纸终于画完了。从新方案定型到完成图纸，设计人员只用了35个昼夜就画好了2000多张图纸。这个工作量，就算是专业的飞机设计院，平时怎么着也得画上几个月。图纸画好也不算完，咱还得把这些纸变成能飞起来的真家伙。这事儿在今天当然很简单了，我们有数控机床这一系列的数字化设备，只要有图纸就能快速生产出零件。当年可是全靠2只手啊，一切都是人工制造。而北航师生要攻克的第一关，甚至还不是手工造零件，而是没车间没设备。作为工科院校，北航当然有自己的实习工厂和实验室，但如果以专业的飞机制造厂为标准，那些实验室设备就跟小孩玩具似的，形状呢虽然差不多，规格却太小。没办法，师生齐上阵，先改造车间。他们各处找设备，借工人，土洋结合，八方支援，大家基本都昼夜不停地连轴转，白天拼命学，晚上拼命干，几天几夜不回宿舍那是常事儿。困了就冷水冲个头清醒一下，实在撑不住了就找个角落打个盹儿。每到夜里，大楼里都是灯火通明，那栋楼周围正好都是荒地，远远地看过去，好像平地里拔起一座水晶宫。时间长了，附近的农民也不叫它北航楼了，干脆就叫了水晶宫。活虽然累，饭倒管饱。一天深夜，武光来到车间，看见大伙太辛苦了，就让食堂加了一顿饭送过来。从此夜宵每晚准时报到，热腾腾的大馒头、馄饨、包子和蛋炒饭的香气飘散在热火朝天的设计室、实验室和车间，成了北京一号研制组们共同的美味回忆。一通猛如虎的操作下，飞机居然真造出来了。可它能顺利飞上天吗？试飞典礼前一天又出问题，废品堆里捡回来的零件如何大显身手？ 一提起北京一号，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百天造机的神话。咱们这一架北京一号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尊重科学规律的，比方说

当时北航师生们造的其实不止一架飞机，而是两架，一架试飞，另一架做强度试验，也就是用破坏一架飞机的代价来验证飞机结构，这是所有飞机型号上天前必须经过的科目，也是一项工作量。

0: 危险工作，万一失败，试飞员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大家的心血也毁于一旦。那么谁来担起试飞的重任呢？民航局派出了传奇飞行专家潘国定，空军支援了曾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驾驶战斗机的王来全，他们可都是重量级的专业人物。俩人八月底就来了北航，把飞机里里外外都吃透了。9月21日，北京一号在首都机场经过了最后的系列检查，两台发动机也进行了运转试车，一切正常。大家正高兴着，忽然一声巨响传来，左起落架竟然自动收了起来，飞机失去了平衡，向左倒下，左机翼下表面被撞出了一个大洞。当时试飞典礼已经定在3天后，却忽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大家赶紧跑过去检查飞机，寻找故障原因。幸好问题不大，主要是皮外伤，熬了一个通宵抢修后，飞机总算恢复了正常。9月23日，正式试飞典礼的前一天，北京一号被拖到了停机坪上，准备起飞试验。一开始，两位试飞员只是谨慎地在跑道上滑行，检查刹车、转弯，一切正常后，就准备起飞了。不一会儿，飞机平稳离开地面，开始爬升，第一关总算是顺利闯过了。眼看着飞机越来越高，意外却突然发生，客舱里竟然冒起了一股浓烟。潘国定驾驶着飞机，王来全抄起灭火器就冲进了客舱，可他找了半天也没看见火，全都是浓烟。潘国定只好尽快着陆。奇怪的是，飞机刚停下没多久，烟也散得差不多了。检查好半天才发现，原来是滑油散热器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二天就是正式典礼了，临时制造新的散热器根本来不及，这可把负责设计这个装置的黎正能急坏了。关键时刻，北京一号总工艺师常荣福出手了。他也是航空界的资深人士，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系，不光在美国航空工厂进修过，还特别熟悉国内的各大飞机厂。他坐上车直奔南苑211厂，钻进废料仓库一顿寻宝，找到了一对废弃的蜂窝式散热器，拿回去装在飞机上，问题果然解决了。谁能想到北京一号的滑油散热器是从废品堆里捡回来的呢？1958年9月24号上午，北京一号正式试飞，一切顺利。也正是在这一天，北京市市长彭真正式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北京一号。此后，北京一号开始了更全面的试飞，从机场空域到远距离飞行都圆满完成任务，中间还特批飞过了北航校园上空，全体师生员工都涌向户外，说是万众欢呼，一点儿也不夸张。1958年9月25日，在报道北京一号试飞成功时，北京日报写道：“飞吧，祖国之鹰，这仅仅是开始，有了一号，就会有101号、1001号。”就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航空事业在一代代航空人的努力下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恰如长空90000里，鲲鹏展翅正当时。好了，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小剧场配音关帅、宝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他结婚了。四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到书有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80岁的蔡高奶奶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艺术家。在获奖感言当中，她动情地说，她要感恩生命中所有的光，感恩生活，感恩遇见。那这份对生活纯粹的热爱，也正如她曾经说过，她说只要你处在艺术的审美状态，此刻你就是不画一笔，你也是艺术家。说得多好。然后我还看到记者去采访他的家里，他有一个小天台，每天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天台上光着脚去浇花，收拾他的那个花园，开心极了。我想对于蔡高奶奶来说，画笔只是他的一个容器，而真正承载美的是他一双认真对待生活的眼睛。因为没有什么是比人作为艺术品更重要的艺术了，你说呢？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的祝贺蔡高奶奶，也谢谢她把这样一个观念深植在我们的心中。人生就是一件艺术品，你可以把日子过成诗，把生命力留在纸上。我们来听暖场歌，来自李新荣，阅读也快乐。

真的是这样，阅读越快乐，阅读从来都不应该是枯燥乏味的一个任务。我想起来，我曾经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在做读书节目，邀请过非常多的作家来到节目当中，这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茅盾。

文学奖的获奖者麦家、徐桂祥、周大新等等，并且在2012年出版发行了我编著的一本名为《光荣序列：中国著名军旅作家系列访谈录》，我把他们的人生故事都集结成册。真的是这样，你不需要去亲历他们所有的坎坷，你不需要去走完很多漫长的岁月，你就能在这样的书页当中，你接过他们沉淀了半生的一些通透。所以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别人用一辈子走过的路，然后浓缩成了一些文字、一本书，而你只用几个黄昏的时间就能够全部读懂。所以读书会让我们的内心不再单薄，你在迷茫的时候会有方向，你在难过的时候会有安放。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是来自杨开文的《万年书香》。有时候觉得阅读最神奇的就是当你读到了古人的智慧，你读到了那些经典的作品的时候，你好像是在通过文字跨越了时空，和古人去进行了一个智慧的沟通。

这个清澈又通透的声音来自陈雪然给我们讲述的《致梦旅人》。我们都是奔赴山海的梦旅人，每一次沉浸式的阅读都是和灵魂的一次深度对话。不知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节奏都慢了下来，不慌不忙，你就在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过程中，好像慢慢的治愈你内心很多的焦躁不安，你会收获很多从容坚定的精神力量。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在那一刻终于不用再追赶生活了，你只活在了当下，只活在了读书这件事情里。你读书的时候你是安静的，那文字给你的感觉是从容的，就这样一切安安稳稳的都在面前。你看，你不用急着回应谁，不用紧张的处理一些繁琐的事情，你只需要和自己相处。来听听容祖儿在歌声里怎么说，答案之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十三点三十分，
2: 零点八六秒。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九点八三秒，
4: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4: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十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十年，
5: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最近在读《中庸》，其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用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说的是一个内心通透的人，会安守当下的生活，不羡慕别人，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然后身在什么样的境遇呢，就安于什么样的日子。富贵也好，平凡也罢，辛苦难处也好，都坦然接受，不论处在什么的环境里面，内心都是从容自在的。你看这样一段文字，是不是特别契合当下人的一个焦虑的现状，就是总爱跟别人比，总焦虑孩子不够优秀啊，总担心他的未来。而中庸的这句话，我想就是治愈内耗最好的一个智慧，就是你怎么去守住自己，怎么去安于当下，你做好眼前的事情，爱好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向外求，向内去观自己，你自然安定从容。所以你看经典里面真的是藏着千百年不变的那份心境，不追赶，守住本心，便是最好的人生。我们来听冯春，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书吧，看它春暖花开。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知道一个地方吗？来自摩洛哥的拉巴特，这是2026世界图书之都。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地方设为了世界图书之都？倒不是因为它书比较多，而是它真的在用书连接文明，用书改变社会。怎么说呢？摩洛哥曾经贫富差距很大，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城乡的隔阂也会比较深。但是拉巴特没有靠口号，完全就是靠书本去抹平了不公平。比如说，他的流动图书馆会走进贫民窟、乡村、沙漠，让很少读书的孩子、老百姓都能够免费摸到书。第二，他用书去拯救女性，改变命运。当地曾经有很多女性的文盲，地位很低，然后城市就大力的去推广女性阅读，包括女性写作、读书会，就是通过一本书让女性打开眼界，拥有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第三，摩洛哥从孩子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他们不分出身，不分贫富，同样拥有文字的世界，用书减少自卑，减少对立，减少暴力，让人们的内心安静温和。可以这么说吧，别的城市靠景点出名，而拉巴特靠书，对内治愈人心，对外让文明彼此理解。希望大家在文字的世界里收获温暖和希望，每一次精心的读书都会使一束微光涌入你的心底。有请胡夏带来阅读有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

0: 续写强国之梦。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其实读书这件事儿，不仅仅是读书日要聊一聊，读书应该是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本啊，我最近刚刚看完而且我觉得很好看的书。这本书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它的名字叫《甄士隐》，副标题是《康熙废黜与正史虚构》，它的作者是孙立天先生。这本书我读得很仔细啊。读这本书期间呢，也和我们节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嘉宾杨征老师进行了一个沟通。那杨老师也做足了功课。今天呢，我们就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哈，去和大家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线索，就是康熙与太子。
4: 对，
3: 我们要走进这个康熙皇帝。
4: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3: 我们这期节目呢，这个主题大概就是康熙和他的亲人们
4: 啊，对对对，
3: 是吧？因为康熙皇帝呢，在位时间最长，他一辈子活了69岁，
4: 69岁，
3: 开疆拓土，他的人生经历也非常非常的丰富。但说起来，康熙皇帝其实，起码在童年还是挺可怜的，
4: 非常可怜。
3: 少年天子，但实际上有点这个孤儿的意思。
4: 甚至顺治皇帝最宠爱的儿子其实不是他，
3: 就是父亲最看重的孩子不是他，
4: 那肯定是董鄂妃给他生的那一位嘛。然后甚至。这董鄂妃的这个孩子其实不是老大的，但是去世以后呢，顺治皇帝给他修了个陵园嘛，然后给他写的墓志铭上直接就用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其实在前面好几个哥哥呢还都活着呢，问题是
3: 这就忽视掉了，
4: 哎，忽视掉了，这是我第一个儿子，那其他哥们看这是怎么回事，
3: 这感情太好了，
4: 我们都不是亲的吗？
3: 这孩子死的挺早吧，
4: 特别小，出生没多久就死了，
3: 是早夭的一个孩子。
4: 董鄂妃悲愤过度，然后据说也是招上了天花，所以很快就去世了。顺治皇帝极有可能是在跟董鄂妃接触过程中，或者是到城南去进香的过程中感染天花，很快也都去世了。所以顺治皇帝去世那一年是24岁，
3: 对，24岁。
4: 这一年小玄烨就是康熙皇帝嘛，只有8岁，所以他8岁父亲就去世了。
3: 对，
4: 嗯，
3: 然后呢，母亲是啥时候去世的？
4: 因为没2年，母亲就去世了。
3: 10岁的时候母亲去世。
4: 对对，他就说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父亲母亲都走了，那就是自己一个人。当然他还有一个两个亲人，当时可以就算是他最大的支柱。一个是他的奶奶孝庄文皇后，
3: 这个大家相对比较熟悉，是吧？
4: 对对对，还有一位呢，就是顺治皇帝的继任皇后。顺治皇帝的原配皇后啊被他废掉了。
3: 顺治皇帝的原配皇后、
4: 这个是孝庄文皇后的亲侄女，也是顺治皇帝的亲表姐，表姐还是表妹，我好像年龄差的不多，是相当于是等于表亲。俩人结婚以后没多长时间，顺治皇帝就以他一是脾气不好，二是生活用度太过奢侈，把他废了。新立的这位皇后相当于是原来这位皇后的侄女，因为孝庄皇后说不能让我们这一支啊这个权力没落下去，博尔济吉特嘛，
3: 对，
4: 所以我们蒙古族的这一支就必须还得给你当皇后，所以这第二任皇后啊相当于是孝庄文皇后的侄孙女，要说她得管顺治叫姑父。清初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
3: 就是这么算来她算贤玄烨的
4: 其实您要说表姐都没问题，但是呢，您既然是顺治的第二任皇后了，康熙呢虽然不是亲妈，但是也得管她叫皇额娘。
3: 对，我给大家也读读这个书里的内容啊。这个《甄士隐》啊是孙立天先生写的，他为什么能写这本书？是因为根据《北京记事》，当时是300多年前在康熙朝能够进入内廷的这个西方传教士，
4: 一个传教士
3: 季礼安。他写的就用他的眼睛像一个摄像头一样，
4: 是是是，
3: 记录了内廷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对，可能您会问他为什么要记内廷这些事儿呢？他是要跟罗马教廷汇报。
3: 他当时已经顶撞了罗马教皇。
4: 对对对。
3: 然后呢，他写这些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这些事儿，我估计也发表不了。
4: 是是是。
3: 所以这份文件啊，这个《北京记事》这个文本真的就被雪藏了300年。然后呢，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有人有学者把它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那么这个视角史料是以前没有人太怎么用的，
4: 对对对对，
3: 然后孙立天先生呢就根据北京记事翻译过来的啊，英文的北京记事写下了《甄士隐》这本书，所以他很多的这个史料呢是以前大家不知道的，所以很有意思啊。
4: 对对对，
3: 这本书我推荐大家看啊，你看他这段他是怎么写的。孙立天先生这样写的，他说1661年顺治驾崩，年仅8岁的康熙即位，两年后其母也病逝了。年少的康熙虽贵为皇帝，但实际上是个孤儿，他在鳌拜等辅政大臣的控制下长大，童年缺少亲情，也缺乏安全感。宫里内廷外廷包括身边的侍卫，有很多人都不是他真正信任的人。登基60年庆典的时候，叱咤风云、戎马一生的康熙当着群臣的面发出感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60年来抱歉之处。在康熙少年时代，有3位他既信任又能帮助他的女人，一是他的奶奶孝庄太皇太后，二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后来被称作是孝惠章皇后，就是杨老师说的那位啊。康熙的嫡母，相比于著名的孝庄太皇太后，康熙的嫡母在历史中存在感不强，
4: 默默无闻。
3: 但这位孝惠章皇后一直在宫里有很大的影响，康熙南巡或外出都要派遣皇子定期问候。第三位就是太子的母亲，这个一会儿我们会细说啊。
4: 是是，
3: 就是这个孝成仁皇后。
4: 对对对，所以您看，一个叫孝惠章皇后，一个叫孝成仁皇后，这其实就是根据他们的丈夫这个最后的谥号，他们也起的这个章，就是因为顺治皇帝是世祖章皇帝
3: 啊，
4: 皇帝都章皇帝了，您皇后也是章皇后，就是这样。康熙是仁皇帝，那皇后也是仁皇后，
3: 就是孝成仁皇后。
4: 对对对，这都是他的最后的谥号，我们是这么来称呼他的。但是如果您说姓什么，我们这位孝惠章皇后是姓博尔济吉特，这跟孝庄文皇后是一个姓氏，一家人。咱们这位呢，孝成仁皇后姓赫舍里，他等于是姓赫舍里，
3: 赫舍里家族的。
4: 赫舍里家族，
3: 他等于说是索尼的孙女儿，
4: 索尼的孙女儿，索额图的侄女儿，
3: 对，
4: 他是这么一个关联。
3: 就是当时这皇帝在宫里啊，就面对这个辅政大臣什么鳌拜什么的，他的举目无亲嘛。
4: 对，索额图包括索尼，这其实是他得力的助手。
3: 对，就最后扳倒鳌拜靠的是这个家族，
4: 靠的他们。
3: 而且他俩小时候青梅竹马。
4: 是是是。
3: 他12岁他俩就结婚了，27岁。
4: 对对对。
3: 很早就有了孩子。
4: 对，他给他其实前面有几个小孩，但是因为不好，就是因为俩人太小就生孩子了，这孩子也不好养活。所以其实到了太子都已经是按序齿的话都已经得是老五老六了这样的样子。
3: 这书里也大概介绍了就是两个人的这个过往哈。
4: 对对，
3: 就是等于说这个皇后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个康熙的生活。
4: 那肯定是。
3: 两个人共同生活了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就10年出头吧。
4: 是是。
3: 然后他就去世了。
4: 他是难产。
3: 他就生下了这个胤禛啊，
4: 胤禛，
3: 就这个太子，2个时辰之后他就去世了。
4: 是是是。
3: 后面有一段特别煽情的，也不是煽情啊，这就是历史真实，就有点像康熙对自己的白月光。
4: 对 对, 对，
3: 是吧？就是
4: 这绝对是他
3: 啊。
4: 对对对，
3: 这我们大概说了他原生家庭。
4: 原生家庭
3: 是吧？父母什么时候死的？
4: 对对，
3: 主要靠奶奶。
4: 靠奶奶
3: 啊，还有一个嫡母对他其实挺好的。
4: 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原配。
3: 原配
4: 皇
3: 后，
4: 这三个人在他生命中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三个人。
3: 嗯，
4: 所以您要说重要呢，其实后来您从康熙他等于是要复立太子这件事情，您就能看出来他怎么说呢，他给自己找借口啊。对，怎么找借口呢？想了半天，那时候您想都已经是康熙48年了。
3: 那时候康熙多大了？
4: 康熙48年他已经快60了，56岁了。
3: 他是1654年5月4号生的，
4: 对对，快60的人了，而且他的祖母离开他，这时候也得离开他，得说是

0: 20多年了，
1: 嗯，去世20多年了、
0: 哎。然后他想为富丽艺人找借口，
1: 那找啥借口呢？
0: 找借口，他说：“哎呀，最近我呀忙于政务，这是咱们官方记载的，
1: 哦
0: 《清史录》里记载的，忙于政务，最近老做梦，
1: 嗯，
0: 梦见谁呢？
1: 睡眠不太好，
0: 梦见我奶奶，
1: 嗯，
0: 老找我来，啊，我就犹记得呀，之前老人家就找过我两回，一次是第一次征噶尔丹的时候，
1: 嗯，
0: 他来过。”他说：“孩子，你今天不要上战场，你是晚两天再出发就可以。”我没听，我还是去了，走一半我就病了，我就回北京了。
1: 你看我没听我奶奶的话，
0: 奶奶说的对吧？
1: 嗯。
0: 等没过些日子，老太太又来了，孩子，这次你可以了，这次你没问题，我就信心满满的去了，战争就胜利了吧？你看他先铺垫，
1: 就是我奶奶话是很灵的，
0: 我奶奶话灵，
1: 你们要相信我在梦中梦见的一切。
0: 我不蒙你们，昨天老太太又来了。跟我说什么呀？哎呀，胤禛这个孩子可怜呐，
1: 太子可怜呐，
0: 可怜呐，
1: 被废了。
0: 对，其实前些日子我就梦见过他，我废太子的时候，老太太找过我来，你不能这么干，孩子无辜，你不能这样，你要多疼他，从小就是个孤儿。
1: 嗯、
0: 老太太这絮叨啊，所以康熙把这所有的这一切都跟大臣们说了。
1: 嗯，
0: 所以您足见这个孝庄文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1: 就是在宫中的地位也很高，
0: 对对对，也非常高、
1: 哦。
0: 那大臣们，那您想太皇太后的话，谁敢不听啊？
1: 嗯，
0: 那自然慢慢就也知道皇上您再慢慢铺垫，
1: 嗯，
0: 那就顺着您来呗。所以就是在那一年，富丽的太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大家推荐一本啊，我最近刚刚看完，而且我觉得很好看的书。这本书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它的名字叫《甄士隐》，副标题是《康熙废黜与正史虚构》，它的作者是孙立天先生。这本书我读得很仔细啊，读这本书期间呢，也和我们节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嘉宾杨征老师进行了一个沟通。那杨老师也做足了功课。今天呢，我们就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哈，去和大家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线索，就是康熙与太子。
3: 对，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我们是想把这个西方传教士的眼光，还有咱们中国清廷，就是《清实录》的这个记载，以及咱们的邻国，就是朝鲜历代大王实录，这三方史料进行一个比对。您去看看其中，我们想通过它呢，稍微的还原一下，或者摸一摸到底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们刚才引的一条《清实录》里的这样一些记载，就是他把孝庄文皇后搬出来，我要跟你们说，当然老太后她的地位，她都是能体现出来的，包括孝庄文皇后去世以后，对于老太太的葬礼，康熙是迟迟不能做出决定，到底是给老太太迁回沈阳，还是怎么办？
2: 老太太临走的时候也没有交代过。
3: 交代了，
2: 交代了。
3: 老太太这么说的，说无心恋汝父子。

0: 不忍远去。就这一句话，康熙就一直在琢磨到底怎么办。因为按原则他是皇太极的这皇后嘛，您得跟皇太极合葬。皇太极在哪？在沈阳呢。所以老太太的棺椁按道理讲应该是迁回沈阳，埋葬在昭陵里头。然后这时候呢，老太太都说，因为清朝到这个时候没有一座皇后陵，您后来看到的什么孝东陵啊，什么太东陵，这个定东陵、昭西陵，这都是后来建的。那时候还一座皇后陵都没有。到底皇后比皇上晚去世应该怎么办？按明朝的成立，是把那皇上地宫重新开开，把那棺材再搁进去，然后再把地宫给掩埋。清朝没有先例，所以康熙不知道怎么办。奶奶又留下一句话：“吾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
1: 那就是不想回老家呗。
0: 不想回去呗。他爸爸在河北遵化这埋着呢。所以说，那咱们就找一个折中的办法吧。先别给老太太修陵，咱们先修一个暂安奉殿。等于暂错，把棺椁先搁在这儿。暂安奉殿的木材从哪儿来呢？康熙就说了：“哎呀，说老太太生前，我在这个慈宁宫的旁边给她建了一座大殿。这大殿我奶奶还没怎么住呢，她就去世了。那她说生前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殿，孙儿你给我建的这个简直太好了。着下令拆了，给我挪到东陵，把这殿重新搭起来。把老太太棺材就摆在这大殿里暂错。所以这一暂错一直暂错到雍正年间，最后他儿子给解决了。”
1: 暂错多少年呢？这
0: 是那您想，从康熙26年就去世了，
1: 暂错了40多年，
0: 半个世纪吧，差不多。我估计当时也是有一些措施，比如在大殿的旁边，我弄一个临时的地宫啊，摆在这儿或者怎么着。但是陵园是没修起来的，官方一律称之为暂安奉殿。所以您就看他对于奶奶的这个就是。葬礼怎么去处理，他心里其实一直
1: 是悬而未决。
0: 悬而未决，因为老太太就说了，我就不想走，但是按照理智不合理智，应该是跟皇帝合葬的，你又合葬不了，所以他一直也没有解决。
1: 最后康熙也埋在
0: 这个东陵了嘛。
1: 那真是就辱放不下，
0: 我就心恋汝父子嘛，就真的是
1: 仨人在一起。
0: 最后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把昭西陵修在了这个清东陵大红门风水墙以外。那意思就是说，您的地位比这个陵里埋的所有人地位都尊贵，得给您单围一圈，是这样解决的，所以这是从孝庄文皇后最后的身后事，您就足以见她在康熙心目中的这个地位，而且您会看，就比如说康熙在位这多少年干的最主要几件事，比如说平三藩。这个是康熙20年年底平的三藩，那年康熙28岁。但是这也持续了好多年啊。年轻的康熙没人去问策略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奶奶在背后应该是给他出过主意，所以其实这些亲人是他背后最大的一个依靠。而且康熙小的时候其实跟自己的母亲没怎么待过。
1: 十岁母亲走的。
0: 他
1: 是谁养大？他是嫡母养大的，
0: 算是嫡母，后来一直陪伴着他，奶奶一直陪伴着他。他母亲其实为什么后来康熙愿意住景仁宫啊？他在那儿出生的，东柳宫里的景仁宫。而且您想，康熙小时候出过天花
1: 啊？对，
0: 按照清初的政策，您出天花是要隔离的。隔离哪儿隔离去？故宫西边有个福佑寺，
1: 对，
0: 那其实就是康熙小时候避痘的地方。所以他说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嘛，就没怎么跟父母接触过。唯独那么
1: 父亲可能接触的就更少了。
0: 父亲
1: 因为父亲也不太喜欢他。
0: 对，就董鄂妃生的孩子，他才觉得那是我第一个孩子嘛。所以唯独有这么一次交流，被记录在官方档案上了。就是顺治问小哥几个：“你们都过来，你们将来的志向都是什么呀？”康熙的哥哥其实还是很实在的。问到他的是福全嘛，老三嘛，应该是老二，康熙是老三嘛，问福全你是什么想法呀？福全说了一句：“我愿为贤王。”
1: 我就当王
0: 爷，我就想当王爷也不是怎么想的啊，可能是想在父亲面前谦虚一下。我说我要想当皇上，您是不是说我觊觎皇位是怎么着的？我就愿意当贤王。问到小玄烨了，比福全还小，你想干什么呀？我愿效法父王。
1: 我愿意做你的接班人，
0: 我愿意效法父皇。那就明白了你是想干什么了。当然其实顺治不是因为这句话就给他传位了，当时顺治去世以后也是传教士记载下来的，有过一次宫廷会议，到底选谁当接班人，大家都说顺治是得天花没的，一定要找一个出过痘的，
1: 就是谁身体好以后不会得这个。
0: 对，您找一个没出过天花的，您当皇上了没得2天又天花又没了，这大清朝还干不干了？完这摊子隔几年换一领导人那不行。 所以找过一个出过天花的，这时候大家就都相中玄烨了。
1: 你看看，
0: 他就成皇上。
1: 嗯，
0: 所以康熙后来一直被他的脸上有麻子。
1: 对，
0: 这
1: 是天花留下的疤吗？
0: 留下的疤。
1: 嗯，
0: 所以其实论相貌，您说康熙年轻时候确实也挺英俊的，但是到年老，慢慢的面皮塌下来以后，您却发现确实是他脸上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些。
1: 哦，这您都看见了？
0: 能放大了看的话，应该
1: 高清的。
0: 对对对，有一
1: 这画师也没给 P 图，
0: 好像有一张画像是带那个马脸的。嗯，但是不太多。嗯，
1: 多亏有这个，才有了康熙大帝。
0: 对 对, 对，
1: 是吧？劣势变优势，
0: 确实是。
1: 嗯，必有后福，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他周围的这些
0: 成长环境，算是
1: 亲人是吧？
0: 嗯，
1: 你看他其实没啥安全感，
0: 没安全感，
1: 就是父爱几乎是缺失的。
0: 对对对，
1: 母爱也没怎么得到过。
0: 所以其实您看，包括他废太子胤禛的时候，
1: 嗯，
0: 心里想的都是你是不是天天在窥探我什么？这就是没有安全感。
1: 就是他为什么当时要废呢？主要是也是有人举报吧。
0: 啊，对对对，
1: 啊，谁举报的这里头就众说纷纭。
0: 是， 是，
1: 就是说有一次其实是出巡，然后呢这不是在野外扎帐篷吗？
0: 嗯，
1: 啊，驻跸在那儿了。
0: 嗯，
1: 这时候太子就在这个帐篷缝里看父亲干嘛呢？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觊觎皇位啊。
0: 对对对，
1: 还是要把父亲要怎么样啊？
0: 是 是, 是，
1: 就康熙那种多疑。
0: 多疑。嗯，
1: 其实这里头这个书里还说到一个原因哈，啊
0: 嗯，
1: 就是当时呢，你看，因为索额图整个这个，
0: 嗯，
1: 他这个家族对于太子的支持，因为他们是有亲属关系的。
0: 亲属关系。
1: 因为等于说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
0: 嗯，索额图得比太子大两辈儿。是他妈妈的，他管索额图应该叫三老爷。
1: 太子管索额图叫三老爷，
0: 三老爷
1: 啊，管索额图的儿子叫什么？
0: 那就得叫舅舅了，
1: 叫舅舅。
0: 对 对, 对，
1: 就等于说整个他是有亲戚的，
0: 有亲戚关系，
1: 这种裙带关系的。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而这个你想想，这个太子被立啊，
0: 嗯，
1: 是等于说周岁他就被立为太子了。
0: 对 对, 对，
1: 他是开了先河的，
0: 绝对是这样。
1: 之前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规章制度规定，
0: 没有
1: 这个太子要享受什么待遇。
0: 对对对，
1: 而他背后的支持者索额图家族，
0: 嗯，
1: 对他对太子是给予厚望的，
0: 绝对是。
1: 我们扶持这个就是为来的皇帝。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给他很高的，比如说康熙如果出去打仗了，
0: 嗯，
1: 那太子就监国，
0: 监国
1: 太子的待遇甚至像第二个皇帝。
0: 而且甚至您就看这个清朝的实录，
1: 嗯，
0: 他实际上是康熙十三年生的，康熙十三年的5月3号，康熙14年6月6号就议立皇太子这个事情，
1: 就周刚满周岁没多久。
0: 周岁，对，
1: 嗯，
0: 这年年底12月13日阴历就把他正式册立为太子。
1: 对，你说这肯定是好事儿。
0: 对，
1: 但是呢，很多你看多少历史朝代那个太子立得太久啊，是吧？
0: 对, 对, 对，
1: 就是有了后患。
0: 对，
1: 而且呢，制度建立的不健全，
0: 哎，
1: 导致太子内心的膨胀，或者说他这种僭越，让康熙的这个本主，
0: 对，
1: 这个皇帝本身感觉到不安全，
0: 他本身就敏感，所以有一次，
1: 嗯，
0: 应该是在奉先殿祭拜祖先，
1: 嗯，
0: 康熙敏感到什么份儿上？他那垫儿为什么跟我一边齐？
1: 当然了，
0: 哎，
1: 咱们就是不能以金夺骨哈，
0: 是是是，
1: 那时候皇帝可能那时候讲究理智嘛，
0: 哎，对对对。
1: 但是作为康熙，我们看他的成长环境，
0: 嗯，
1: 看他的原生家庭，他其实他很在意，
0: 很在意，而且
1: 没啥安全感。
0: 您说为什么胤禛会膨胀，
1: 嗯？
0: 我们有些影视剧可能带来那些就等于是误导，皇太子的那个衣服呀，跟皇帝那是非常像的，
1: 嗯，
0: 包括戴的帽子什么之类的，那简直就是一二皇帝，可以这么说。
1: 对，
0: 所以康熙皇帝就是把他当接班人来培养的。
1: 是的，
0: 而且对他的教育是相当相当严苛的，这您从那个圣祖实录里其实能读到的。
1: 嗯，
0: 康熙其实在废太子的时候讲过自己当年就是怎么去教这个太子。
1: 嗯，
0: 他说的是，他说胤禛乃皇后所生，
1: 嗯，
0: 我就非常爱惜他，我是亲自对他加以训导，
1: 嗯，
0: 我什么都给他讲啊，我们的祖宗当年怎么创业，怎么守城，怎么用兵，经史之类的，哎，什么古往今来的成败，人心向背，他说的叫世事经详指示，我一个一个给你讲清楚，
1: 就是一对一，就这么多儿子啊，康熙一辈子就是排序的儿子是24个，
0: 哎，
1: 不算早夭的啊，
0: 是是是，
1: 只有这个太子，
0: 嗯，
1: 他是一手带大的。
0: 哎，我记得当年我看过一篇文章里这么说啊，
1: 嗯，
0: 就是他皇太子启蒙的时候，这些师傅们给他摆了几本书，太子就说了一句话，
1: 嗯，
0: 老师，你要不您挑一本我给您背吧，就是都已经知道他能背哪本了，就好多没讲的东西都背来了，这就是其实在入学之前一对一的结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我是主持人许可，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跟李哥老师聊一聊，现在 AI 短剧我们看到低成本哈，而且特别高的效率，那可谓是快速崛起。那李老师，您认为哈，真人演员失业潮会不会持续加剧呢？还是说行业很快会找到新的平衡呢？
9: 目前来看 ，AI 短剧啊，以低成本、高效率啊，确实正在席卷着相关的影视内容市场啊，也正在深刻的重构着影视行业的整个生态。那么这个趋势从短期来看啊，必然会导致底层演员的这个失业潮啊会出现，而且还会持续的加剧。因为现在 AI 短剧的成本这方面，它确实是具有一个颠覆性的革命。那么

传统的短剧单集的制作成本啊高达数十万人民币，但是 AI 短剧可以把这个成本压缩到数千元，同时制作周期也从以往的数月之久啊缩短到现在不到一周啊，或者说几天的时间。那么这种从花费到制作周期两者之间的巨大的悬殊差异，就会必然导致啊底层演员这种失业潮。我们看到啊，现在横店的这些群众演员的每小时的这种薪水已经从80元跌到了60元，减少了20元。那么整个群演的戏约减少了超过 70%。啊，所以模式化的配角、甜宠、霸总类的这种中腰部的演员片酬也普遍出现了腰斩的情况啊，试镜的机会也一下子减少了 70%。所以我们看到啊，在 AI 短剧中 AI 已经完全能够替代一些群演、替身、背景板等等标准化的角色，而让真人主角加配角 AI 成为了各个影视平台制作的一个主流的策略。那么这类城市化低情感价值的这种岗位被彻底取代，我们现在看到啊，几乎是不太可以逆转的一种趋势。所以这种趋势就会导致底层演员的生存空间会被进一步的放大，而且会逐渐越来越大。但是用 AI 短剧出现之后啊，说它全面的取代一些演员这个行业，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啊。我们觉得这个演艺行业最终啊会在 AI 和真人演员之间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新的平衡呢？它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因为真人表演它在情感的深度啊、即时的创造力和生命的体验这些方面还是 AI 无法复刻的啊，也许是永远无法代替的。我们看到现在的 AI 短剧啊，或者这 AI 它能够模仿人的这种流泪啊、微笑啊，但是它却很难演出真人演员由于共情而颤抖的那些手指藏在眼底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细微的那种情感的表达。我们看到北京人艺的院长冯远征啊，在谈到 AI 短剧这个浪潮的时候就说了一句我觉得很有这个行业的这种辨识度的一句话，就是 AI 的眼泪啊它是画出来的啊，而演员的那个眼泪啊是从他们的身体中流淌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观众对于有血有肉的这种人性的温度的需求啊，它还是需要的，而且这种需要我认为它是长久存在的，这一点就是真人演员不可动摇的一个核心的壁垒。但是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可以预期的啊，因为这个是演艺行业分层和角色转型的一个结果。那么在这方面未来可能会形成三个格局啊，第一个格局就是头部演员的这个价值会在 AI 短剧的冲击之下反而会进一步的凸显出来，那些实力派和具有高辨识度的明星演员的不可替代性会在这种浪潮中反而会得到强化啊，他们的片酬和商业价值也会更集中在这些演员身上啊，成为精品内容的一个核心保障啊。第二个格局就是中腰部的演员会在技能上会进一步的升级啊，从以往单纯的一个表演者转向了一个情感设计师的啊这种角色，或者说叫表情顾问啊。那么这些角色就会为 AI 提供一个专业的表演模板啊，情绪的捕捉啊，或者说演绎细节的一些指导，会提供这方面的这个帮助啊，就或者转型到这些岗位上。那么第三个格局就是那些底层的演员就会被迫的转型啊，转哪儿呢？或者转向 AI 难以覆盖的这些现场表演啊，提升自己的演技，或者从事舞台剧啊、短视频的实景创作等等，或者最后啊一点就是实在适应不了，那只能是转行退出了。那么由此呢，整个演艺行业也会完成一个所谓在演员角色这方面的低效能产能的出清。那么同时呢，市场化的这种分化完成之后呢，我觉得还会缓解啊演艺行业的这种就业的挤压。目前来看啊 ，AI 短剧还是主要主攻那些低成本、强特效的玄幻和卫视的题材。那么这些题材能够开辟 Z 世代啊的男性的这些市场，而真人短剧呢将进一步的转向精品化现实题材啊，深耕

0: 那些需要人性共鸣的内容领域。这两者之间一前一后，它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而是错位互补，以此呢共同扩大演艺内容市场的这种总量供给。那么此外呢，演员的这种职业价值在这种 AI 短剧的冲击之下也确实要进行进一步的重构啊，从以往的出售档期体力啊，转向了一个授权数字形象，运营个人 IP， 形成真人加数字分身的双轨收益模式啊。所以从这些变化情况来看 ，AI 短剧带来的冲击啊，它确实是一个结构性的啊，这种结构性会导致这个底层演员啊失业潮的这种持续不断啊，长期呢会让这个行业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那么 AI 技术的出现，它不会消灭演员这个职业啊，只会淘汰那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演艺从业者。那么真人演员的出路啊，在于拥抱 AI， 而不是以此搞一个对抗啊。要强化情感表达，即兴创作，以个人的特质，以此来守住人性这道不可替代的防线。那么当整个演艺行业完成了洗牌和转型之后啊， AI 高效生产，真人赋予灵魂的这种共生模式，将会成为未来影视行业的一个稳定新常态。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媳妇
0: 儿，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7: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8: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6: 投资市场

0: 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1: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2: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3: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4: 我是主持人许可，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跟李哥老师聊一聊，现在 AI 短剧我们看到低成本而且特别高的效率，那可谓是快速崛起。那李老师，您认为真人演员失业潮会不会持续加剧呢？还是说行业很快会找到新的平衡呢？那平台流量收益是全面倾斜 AI 短剧，那未来短剧市场会不会只剩下 AI 内容啊？还是说会真人和 AI 长期来共存呢？
5: 就是今年啊，这个在短剧市场上确实正在经历一场啊前所未有的，我们此前没有见过的这种冰火两重天啊。这种两重天主要体现在一边是 AI 短剧凭借着极致的成本控制和惊人的生产效率来席卷各大榜单，但是与此同时的另一面则是真人短剧在流量的焦虑之中艰难地寻求着自己的突破之路啊。现在面对的平台流量和收益啊，确实出现了一个向 AI 短剧倾斜的这种趋势啊。市场会不会彻底沦为 AI 短剧的这种独角戏呢？这种担心啊，不但在演艺圈的这种内部啊，大家在有这种问题、这种疑虑，那么在看剧的这些各个年龄段的群体中也有这种想法。但是我的总体分析和判断是，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不会出现短剧市场沦为 AI 短剧的独角戏啊。我觉得未来的短剧生态还是大概率的会走向真人短剧和 AI 短剧两者长期共存，各取所需的这种双轨的发展格局啊。我们先说说 AI 短剧为什么会有这种狂猛的发展态势。因为我们觉得啊，在玄幻、科幻、卫视等等这个特别追求视觉刺激的这种题材上， AI 短剧现在确实展现了出一种啊碾压式的这种优势。因为 AI 短剧它借的是科技的手段，所以不需要搭建那些花费昂贵的实景，也不需要调度复杂的那种群众演员啊，它只需要一个预算并不是很高的一个算力成本啊，就能够生成千军万马的那种宏大场面啊，或者说那种激烈的打斗那种特别刺激视觉的那种场面。所以这种低成本试错高效率量产的制作模式完美的契合了平台对于长尾流量和广谱用户的覆盖需求啊。所谓的长尾流量，就是它这个流量是不会是一时一世的啊，它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维持期。所以广谱用户指的就是全年龄段啊，既有青年，也有中年，甚至也有老年，既有男人或者男性的观众，也有女性的这种观众。所以它这个覆盖面是非常广的。所以对于追求刺激感官啊快节奏爽文的这些受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受众而言，那么 AI 短剧的出现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高密度的娱乐体现。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AI 短剧确实正在接管那些原本需要较高制作成本特效的赛道啊，成为各大平台拉新促活的一个利器。但是由此啊，我们看到平台的流量也不是内容的全部，情感才是人类无法被算法完全替代的一个最后的堡垒。我们看到由真人出演的短剧，它核心的价值在于人味儿，或者说现在网络上实行的一个新词叫活人感。那什么叫人味儿？什么又叫活人感呢？那就是指的演员在各种微表情之中流露出的那种特别复杂的难以言说但是你一看就懂的情绪，也是演员在现场即兴这种碰撞出来的一种戏剧的火花啊，以及一些现实主义题材中那些无法伪造的烟火气啊。所以相关的调查数据也显示的30岁以上的女性用户啊，现在他们是短剧的一个核心的付费群体。那这部分情绪它是更倾向于为真实的情感共鸣和细腻的人物关系来买单的啊。丧失了这部分呢女性用户的话，那各个平台都是无法承受的。那么现在的 AI 短剧 AI 的

0: 的新的金字塔的一个生态模式。这种金字塔的生态模式就是塔基，它是海量的 AI 短句。那这类的短句它是负责以非常低的成本来满足大众碎片化和猎奇化的这种娱乐需求，做大这个市场的蛋糕。而在塔尖这部分则是精品化的真人短句来负责供给。真人短句它是负责树立品牌的高度啊，通过深度的情感连接留住那些高价值的用户。平台虽然在目前啊流量的分发上确实出现了向 AI 倾斜的这种情况，但是在总体的战略投入上绝对不会放弃真人短句的，而是在寻求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弥补啊，由 AI 负责拓展视觉的边界，而由真人短句负责挖掘人类情感的深度。这两者之间啊，将会在未来的一种磨合之中共同构建短句行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方式，发展的这种版图。
1: 那 AI 生成的剧情啊，人脸演技啊，它其实是极易同质化的啊。其实我们长期来看呢， AI 短句内容质量会不会越来越差，包括观众审美快速疲劳呢？
0: 就是当前的 AI 短句确实陷入了一个同质化的这种怪圈啊。这种怪圈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剧情上啊，总是那种清一色的霸总追妻啊、重生逆袭啊、爽文啊、玄幻啊，这是内容化。那么在人脸这方面是千篇一律的这种网红脸啊，在演技上呢更是机械僵硬的表情复刻啊，缺乏真实情感的张力。所以从短期来看啊，这种低成本高产量的同质化内容确实能收割一部分的观众的流量，但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那么如果无法突破这种创新的瓶颈，那么 AI 短剧大概率就会出现这种质量的滑坡啊，进而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以此来拖累整个短剧行业的发展。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杜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迷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1: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今天第一首歌曲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以前呢，我认为蔡健雅是新加坡的歌手，因为新加坡的天气是这样，本来晴空万里，可突然间呢就会下起一场雨来，让那些没有带伞或者不习惯带伞的朋友有一点不知所措。但这首歌却完全唱出了像雨中旋律一般灵动俏皮的感觉。后来蔡健雅自己说，原来创作这首歌的初衷是因为她呢也被大家称作雨神，就是她去到哪里本来晴空万里会马上下雨，好像有一朵乌云一直跟随着她的感觉，所以才在自嘲的情况下写了这首歌别找我麻烦。开始今天一个小时的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了。今天在节目中出现的这一些人呢，我认为他们都有着非常突出的特色，不管是个性上还是音色上，让人过耳不忘，算是好声音的集合了。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今天为大家挑选出的是俞灏明的版本《打起手鼓唱起歌》，这是在当时天娱群星所发的一张专辑《红星闪闪》当中收录的歌，由这些年轻的偶像们来翻唱我们父辈他们曾经喜欢过流行过的金曲。用年轻人的方式，你会发现有时候老的并不是歌曲本身，而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识。一首红色歌曲可以同样的唱出这样灵动的感觉来，也让年轻的朋友知道这些歌的存在，我想这个也是翻唱最大的意义了。而俞灏明的声音呢，介于清亮和宽厚之间，是我最喜欢的男生声音的类型了。下面听到这首歌叫做《坐地铁》，这首歌来自一个90后的女歌手阿娇。她呢，最早是出现在网络上，以她独特的风格和坚实的创作能力得到了听众的认可，好，算是网红吧。而她所有合作的电视剧也好，还是音乐的发行呢，也都是通过网络的途径。只能说网络时代，每一个人呢，都有了实现自己梦想更大的可能性。来听到阿娇的这一首《坐地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Music time.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今天在节目中出现的这一些人呢，我认为他们都有着非常突出的特色，不管是个性上还是音色上，让人过耳不忘，算是好声音的集合了。

才听到下个路口见李宇春。不管她是一如既往中性的打扮，还是偶尔的着裙装，都会成为粉丝赞赏的焦点，也会成为媒体抓拍的对象。这么多年走下来，李宇春早已经成了中国偶像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典范，也凭借着她良好的素养得到了一致认可，算是稳扎稳打型吧。而下面的这一位呢，不管是早年间所拍摄的出位的专辑封面照，还是时至今日终于寻得真爱，又或者是大话西游里面最漂亮的时候的她， Karen 莫文蔚一直都在引领着市场和潮流。在现在这样一个鼓励女生也独立自主的年代， Karen 当然成为大家赞赏的对象了。今天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双城故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各位正在守候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是张燕。刚才听到这一首来自 The Chen 张志成的歌《快乐》，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其实当年在马来西亚他已经拥有相当高的人气和知名度了，只是因为自己的表妹梁静茹早于他来到更大的华语圈发展，所以让大家感觉上表哥有一点点在沾表妹名气的感觉。

当年在看《致青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会觉得里面的情节和处理手法还蛮刻意的，没有同时期的《中国合伙人》那么的走心，打动人于无形。你知道一个东西但凡刻意了呢，就会有一些流于俗套了。继续的这一位，他是专业的歌手，当然你可以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他，只是他火爆的脾气呢，也局限了他很多的机会吧。这是谭维维。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Touch Music， 它吃了音乐。今天在节目中出现的这一些人呢，我认为他们都有着非常突出的特色，不管是个性上还是音色上，让人过耳不忘，算是好声音的集合了。

周丽明的版本《甜蜜蜜》，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版。比起最早我们听到的邓丽君，那是为她的甜美量身定做的歌，而年轻的歌者们让这一首《甜蜜蜜》更多了几分俏皮青春的气息。陈奕迅他经常会在歌里面来描写一些小人物的心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5: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6: 徐良爱虎，敲兵胡小骥，在黄花镇全真馆吃饭，看了个热闹。先是发现来了个白脸的武生公子，长得人品出众，带着4个仆人，人家在门口这吃饭。后来进了个大个，黄面金睛，挽着裤腿，光着脚丫，这家毛毛愣愣的，一说话纸糊的驴大嗓门，蛮不讲理，打碎人家茶杯，还要揍人家的伙计。徐良一呲牙，心说话，今儿个看着热闹了，非动五八朝不可呀。嘿嘿，这人多了，什么事儿都有。爱虎本就爱看热闹，这回他也不吃了，把帘儿摘了，叉腰舔肚，在这看着。就见那个武生公子站起来，用手一指这黄面大汉：“朋友，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喝了我的茶，打碎我的杯子，连一句人情客气话你都不会说，还要动手打我的人，你仗着什么势力？”这一说，这大个子反了：“我仗什么势力？我就仗着胳膊粗令大，不但打他们，连你我也一样揍。”是抡拳便打，使了个通天炮。这个武生公子忍无可忍，但有一线之路，不愿意在饭馆里动手，这么多吃饭的，你这玩意儿多讨厌呢。今天是被迫无奈了，赶紧一甩脸，黄面大汉一拳打空，这小伙抬胳膊腾，把黄面大汉的腕子给叼住了，往怀里一带，叫顺手牵羊，紧跟着往外一甩，你给我出去。这黄面大汉有劲儿不假，不懂武术，你要会武艺都得使巧招啊，因势利导，人家会巧劲儿，要不懂武术，有多大的气力也白扯。这下可吃了亏了，让人家往外一甩，后脚跟正绊在门槛子上头，咵，在屋里摔门口去了。正好有几个吃饭的往里走，咵嚓砸趴下3个。你说这个乱劲儿啊，这黄面大汉从地上站起来，可不干了：“好，你敢打人，劈了你！”正好这饭馆的门前呢，戳着2把铁锹， 人家戳芦灰的，他伸手抄起一把来就窜到屋来了。你想那铁锹老使唤，磨的那快劲儿不次于刀啊，那要缠在身上非出人命不可。那小伙子一看不好，往后一闪身就要拉刀。吃饭的人们一看要出人命，有胆小的自溜钻桌子底下了，有的闭上眼睛不敢看。正在这时，有两个人急冲冲进了饭馆。这二人一老一少，这个上年纪的扎金见袖，肋下悬剑，面如银盆，三绺墨髯，两只眼睛倍儿亮，是光华四射呀。后边这年轻的长得粉哎哎，跟那鹅扎出世差不多少，周身上下一身粉灵色的衣服，腰里挎着刀，斜背着包袱。两个人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进了饭馆。单说这个上了年纪的一看呢，知道要打仗，伸手把铁锹他给抓住了。孩子，你要干什么？这黄面大汉一回头，大叔你不管我，非提了他，他打我。冤家，你走到哪块你都给我捅娄子，还不撒手？哎，您还别说，这老头说话真有威力，一瞪眼一发威，黄面大汉乖乖的撒了手。这主把铁锹扔到门口，然后来到这武生公子近前一躬到地。年轻的朋友，实在对不起，我这侄儿有点傻憨傻厚的，言语不当，举止冒犯，多多得罪了，我这厢替他赔礼了，有什么损失我加倍偿还，在下这厢礼过去了。武生公子是最讲理的人，赶紧以礼相还。哎呀，不敢不敢，老人家，我也有失当之处啊，多有冒犯，还望老人家海涵，不用包赔，这算不了什么。你看这还能打得起来吗？这老者回过头去跟那黄面大汉说，

0: 畜生，你听见没？人家有多讲理呀、啊，你还不过去赔个不是？
1: 我
0: 怎么了？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1: 好吧，
0: 我小白脸子，方才都怪我，其实也不怪我，就怪我太渴了，我也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喝了你的水，因此发生这一连串麻烦。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给你磕个头得了。可至于吗？趴地上就磕头，把大伙都逗乐了，闹了半天傻子。这武圣公子用双手相搀，这黄面大汉还乐了。
1: 嘿，哎，你刚才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一抓我这腕子把我甩门口去了？我这招你教给教给我呀。
0: 大伙一听更乐了。这时候掌柜的伙计过来了，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把桌摆好，又拿一套新家伙摆到桌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只想再借个明天再回去。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4: 这老者呢跟这武生公子越谈越近，哎，就坐在一张桌上了。这武生公子带着4个仆人都把桌给让开了，也让那黄面大汉坐下，还有那漂亮的小伙也坐下，他们在旁边侍奉着。至于别的人呢，啊，掌柜的都有安排，咱不必一一细表。但是说这武生公子冲着来的老者一抱拳，老人家，敢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来的这主一笑，我就住在松江府花亭县墨花村呐。哦，您是墨花村的，请问尊姓大名？我姓丁，叫丁兆兰。那人的名树顶。这人一报同名姓，是双峡的大爷丁着兰。这武生公子闻听，扑通就跪下了。哎呀，闹了半天，您是我丁大叔，大叔在上，受小侄大礼参拜，趴地上可响头。爱虎一看，乐的嘴都闭不上了。哎呦，我还没注意呢，真是我丁大叔啊！我他怎么上这儿来了？爱虎揉揉眼睛，仔细一看，那漂亮小伙他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正是粉子都卢真，挎着刀跟丁兆兰来的。这大个是谁呢？他心里不清楚。书中代言，丁大侠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原来君山破了之后，收了忠雄，每个人都往家里写了封信。徐庆就给家写的信，才引出徐良出事的。那么别人能不给家写信吗？怕家里惦念呢。丁兆慧给他哥哥来封信，在信上说：“哥哥，我们呢历尽艰辛呐。”哎呀，就甭提了，好不容易智破君山，收了飞叉太保忠雄，详细经过将来面谈吧。总而言之，小弟我平安无事，你转告老娘不必挂念。另外哥哥，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吧，老五白玉堂死了，命丧冲霄楼同往镇，惨不可言呐。如今我们立下誓愿，要给老五报仇。我本来想回家去看看，但是一事不了，又来了件麻烦事儿。钦差大人严查伞又丢了，我们众人正在分头寻找钦差，因此一时半时我不能回家。 望母亲和哥哥不必惦念。另外还有一件事，关于老五白玉堂死的这个消息千万保密，不要叫我卢大嫂和老白家的家眷知道，要叫他们知道痛断肝肠非出人命不可，上写签下坠之外。丁大爷接信之后痛哭了一场啊！你看白玉堂那么骄傲不假，但是白玉堂有赢人的地方，那人知书达理，侠肝义胆，丁大侠对他的印象非常好。人死了死了，一死了就不想他的短处了，想起他的好处能不难过吗？大侠哭罢多时，进内宅见母亲，把这封信交给老娘看看，老夫人也痛哭了一场。丁大侠就说，娘啊，这不是我兄弟来信了吗？他一切都好，让您不要惦念。老太太说，那我就放了心了，不过呀，久在外边闯荡，一回没事儿，两回没事儿，迟早得出事儿啊。那白玉堂就是前车之鉴。我说赵兰呐，干脆你还是把你兄弟找回来吧，咱既不是官人，又不是办差官，何苦跟他们东奔西走的呢？哎，这话我就是跟你说，要传到别人的耳朵，还得笑话娘我短见。娘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因为家里分不开身，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出门去一趟，想法把我二弟找回来，这的确是个危险的差事。人家娘俩商量好了，谁没私心呢？你像丁兆慧，又不是开封府的官人，又不吃国家的俸禄，光是为了朋友的义气，在刀尖里来回直滚，你知哪会儿失足出事儿？难免人家有这种想法。因此丁大侠奉了母命来找二弟，正要起身的时候，卢真来了。分子都卢真呢，满脸泪痕，进屋就说，大叔，您快到我们家看看去吧，我娘要死要活的，哭的死去活来，谁劝也劝不了，大叔您给帮帮忙吧。孩子你先别着急，他是因为什么哭成这样？哎，您别提了，因为这不是今天早晨有人给送来信了，有我爹的信，有我二叔三叔的信，还有我四叔的信，唯独没有我五叔白玉堂的信。我娘先是看信，越看越高兴，后来发现没有我五叔的信，甚至连个好都没问，我娘就生气了，骂我五叔忘恩负义，为什么不给来封信，甚至连个好都不问一声，简直不是人。可我娘啊，骂着骂着后来不骂了，哇哇哭开了。他老人家又分析道，不是这么回事，我五叔绝不能失礼，为什么不来信，肯定是出事儿了。我娘越想认为想的越对，因此放声痛哭，怎么也劝不了。丁大侠一听全明白了，老五都死了，能写得了信吗？甭问，那哥几个背着大嫂没说呀，我去劝劝吧。丁大侠赶到武义厅，见着卢大夫人，一看呢，哭得跟泪人相似，他可没敢说实话呀，就劝呗，大嫂啊，您别多想了，老五不会有事儿，一定是老五忙，奉官家的差遣另有公干，这信呢晚来几天，您何必多想呢？如果老五有个短长，为什么那哥几个不在信上写清楚呢？夫人晃了晃头，不对，他们都瞒着我，肯定老五是出事儿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0: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0: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自驾这样一种出行方式，这些年逐渐被大家所认知。我们在邀请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之前，还聊到过关于自驾的定义。可能以前自驾得要穿越什么318呀，各种独库公路啊，越险峻越孤立无援，才会显得更加的英雄主义。而这些年，大家对于私属的空间，对于个人化的小团化的出行越来越熟知和普及之后，自驾这个概念其实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觉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而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节目的这一位我认为的自驾达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驾达人，因为他告诉我说日常他上班每天的公里数就得接近100公里，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陆健。欢迎陆健。
10: 我是这个自驾爱好者陆健，也很高兴这个能够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验。
9: 自驾这个概念咱们先来聊一聊，在你看来你对于自驾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10: 自驾其实更多的这个并不是说到达了旅游目的地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在路上对于目的地旅行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的一个期待，包括在出发之前做行程做攻略的时候的这一种满怀期待的未来能够有这个几天或十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返途和归程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出发之前和旅行到目的地之间的这种期待的心情，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充满了对自驾的热爱吧。
9: 明白，就是自驾这件事情对于您来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只要安全回家就可以了然后爽感都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以及在途中驾驶的过程当中。
10: 没错，
9: 您在来节目之前也跟我聊过一个您自驾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小花絮啊，说伴随着您入坑自驾越来越深，您身边愿意跟您一起同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少。
10: 没错，是这样。因为
9: 这是什么情况？
10: 因为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也都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到这个国内的一些热点的旅游城市啊，或者到一些西部 这个大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我们都是坐飞机乘高铁落地之后租车自驾。但随着这个每个地方的因为有一些租车还车的条件的不同，当时在2015-16甚至2013-14年我们到异地租车的时候，异地还车包括租到的一些车况也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价格高，租不到车，包括车况的一些问题，我们甚至租几个小伙伴租完车之后还有给人换轮胎的，租完了车轮胎有划破的，有平，这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9: 不符合你的自驾需求。
10: 对，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先给人家修车保养车，然后我们再去自驾，然后还不能异地还车，还对于一些这个跨省的还车的一些包括你的自驾的区域都有
9: 限制条件比较多，
10: 限制条件太多了。
9: 但是一旦有假期呢，您就还是愿意在国内去开发更多的适合开车旅行的目的地。
10: 是的，
9: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开着自己的车也好租的车也好，就是您的自驾旅途走过了哪些城市和地区？
10: 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从业者，在2013-14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也提早布局了一些房车露营地，主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一直从北京一直到山西、内蒙、陕西包括甘肃、新疆这一带。所以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2013-14年我们在这个甘肃的酒泉有一个房车露营地，我们企业就开始布局一些房车露营自驾的营地和自驾的活动。我一看，哇，到西部地区沙漠戈壁真的跟书本上一样，以前都是到大海边的时候可能看地球是一个圆的一望无际，但真正到了沙漠里沙漠戈壁之后，发现原来内陆城市也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一望无际，所以逐步的开始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步往西部去走，
9: 被种草了。
10: 对，通过6年的时间，包括青海、甘肃的大环线，包括内蒙额济纳，一直往西阿拉善额济纳，包括英雄会这些活动，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畏惧吧，比较远，离内地也相对距离比较长，中间的高速啊，那时候2013-14年我们一去还没有G7京新高速呢，走的国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未知的这个
9: 不确定性，
10: 没错，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后来在哈密啊，然后几次3到3次左右的时候，只到哈密、乌鲁木齐，逐步的这个开始往北疆、南疆，这个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霍尔果斯，这是北疆的大环线。再到南疆，我们到喀什、和田、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县、红旗拉甫，一直到国门，所以一直到中国。

0: 的西极逐步的开始越玩越远、
1: 哦、
0: 这些自驾都是我从北京出发一路这个向西用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内蒙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新疆大概用6年的时间转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沿东部的这个海边，海滨的地区，从上海、苏州，就是长三角地区一直往下，福建呀、江浙地区，逐步的到去年开始广西。目前来说，这个全国可能北边，我可能一个是黑龙说的这个比较热门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可能没去过、
1: 嗯，
0: 然后南边就是贵州和西藏没去过，其他的基本上也都走遍了。
1: 你的车轮都已经踏足过了。
0: 是的，
1: 刚才其实最开始我问到您那个问题，可能您在说到自己买车专门去有一台汽油车是用来自驾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您就没有回答我，忘记了、为什么同车的人走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其实我听您讲完以后，这6年以来，您自驾的足迹里程数绝对是5位数朝上了。
0: 那肯定，
1: 因为线路都很远，
0: 是的，
1: 包括像新疆，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去过至少3趟。
0: 对，
1: 因为南疆、北疆不同的线路，包括中间串联线，比如中部等等，你都会去到。
0: 对，因为
1: 经验这么丰富的一位老司机，为什么跟你走的人越来越少？
0: 我去哪儿都开车，为什么？
1: 从来不托运汽车。
0: 对，从来不托运、
1: 嗯。
0: 因为我实际上目的地，假如说是新疆或者目的地是广西，但是到达目的地之间，我也会穿越一些这个热门的城市。因为旅游热门城市，比如说像江浙地区的苏州、杭州、上海，它非常热门，但是它周边的一些古充满了人文和文化地域特点的这个2、3线的，或者说古村、古镇、古城，更富有文化历史内涵的这些城市，我可能把它作为这个到达目的地之间的1天或2天的过夜的驿站。有可能第一天早晨我8点出发，下午4点钟就到达武汉周边的一个城市了。之前是我去广西到天门市、
1: 嗯、
0: 那我就会体验当地的美食，包括是不是有古镇啊，包括里面是不是有演绎的文化的活动啊，我就会把它周边可能如果不去这个不路过，可能这一辈子这一生都不会路过，
1: 专门去
0: 一个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一个小城市，但是我到目的地之间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驿站，用大概小半天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去到这个城市，但是在这次就会落一次脚。所以我更希望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2、3千公里的穿越之间，用拿出来多增加1天到2天的时间，在中间的一些环节这个、
1: 小地方，
0: 对对对，
1: 所以所谓小城，
0: 没错，
1: 去探索一下。
0: 是，
1: 那这也就决定了，首先交通工具限制了你的这个出行的天数，因为它一定会比较长。还有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身边的朋友觉得太累了？
0: 对，所以越走越没朋友了。
1: 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现在也都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旅游的尽头其实更多的是文化。以前我也是学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旅游爱旅游又做旅游。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文化对于旅游赋能的一些这个加持的重要性吧。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刚才在介绍中也说了要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文化的体现又是什么？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些内容，而当地不管是用演绎的形式，还是这些建筑的形态，或者当地的一些商业餐饮的一些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些体现展现出来，你的一些
11: 把它具象化，
10: 对，把历史的一些内容具象化，这样跟你脑海中看完历史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一些知识
11: 画面能够
10: 对应上，觉得哦，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包括上下班的每天3-4个小时当中，也买了很多这个读书听书的会员课程，所以这个也听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内容，所以对于我的自驾体会和我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11: 咱们来具体说一些您这两年走过的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自驾的线路吧。我们可以把新疆啊、青海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呀、这些线路稍微往后放一放。我想先听您分享一些在自驾圈当中相对小众一点的串联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主题。
10: 好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也交流过我自驾的一些线路。其实就以我最近的这个 一趟吧，其实是在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了，我跟我爱人两个人从北京出发到广西的桂林。
11: 嗯，
10: 其实桂林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11: 是
10: 桂林山水甲天下。
11: 嗯，
10: 然后后来我们又从桂林自驾到阳朔，阳朔山水甲
11: 桂林，
10: 是的。然后但是从北京开车到桂林那也不是一天就能到的，
11: 是，
10: 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这个12月份中旬下了一场大雪。
11: 哦，
10: 大雪我多等了一天，周六等了，周五下的大雪，周六我们爬路上，尤其河北和这个河南地区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等了一天，周日才出发的。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到我们这个先说的武汉的天门市，然后我们到天门市，其实那是个天门太多的，我们因为到了已经8点多了，没有太多的演出，也因为它也是一个三线的小城市，我们吃了它的，我记得是什么炖鱼，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体验了当地武汉的一些周边的湖北的一些菜，所以那到了8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敞开了吃吧，所以把在当地选了从这个美团大众点评上包括抖音这些工具也都很发达很先进了，所以我们在网上搜一搜当地排名靠前的，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美食。而重点呢就是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有下雪一些积雪，所以我们到的比较晚，第二天从武汉边上的天门市到广西的桂林大概在700公里左右，不到800公里。然后我在中间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我们还去，我多次去过这个咱们主席的家乡湖南的韶山。
11: 韶山，
10: 对，所以我跟我爱人没去过，所以我们俩正好又路过中途，我们直接又在韶山韶峰景区主席铜像，然后又体验了毛氏红烧肉，所以一到每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体验每个地方的美食，然后又去主席从小读书生活的这个故居，所以又用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在韶山又停留了。
11: 哎，说到韶山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就是这个地方你说它是比较国内比较早期的旅游目的地，
10: 是的，
11: 是一张很鲜亮的名片。
10: 是，
11: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小的时候去过，就是以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的那种身份，因为它是红色旅游的根据地嘛。
10: 对，
11: 我想听听现在跟我小的时候，可能20年前会有什么差别？
10: 现在依然是，尤其是每年的这个主席诞辰的日子，12月份的时候。这个一天可能这个整个的广场以及人流量会达到30万人。
11: 哇，
10: 然后但是湖南湘潭是韶山市对于这个主席家乡的保护啊，包括游客的组织也都是比较有序的，从2017-18年开始整个就以大景区的概念，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韶山韶峰景区，包括主席铜像故居，包括

0: 然后在平日的时候基本上周末也会达到整个的景区也会超过30,000人，人也是非常多，主要也是以团队为主。当然周边的这个湖南湖北这个交通组织和接待能力，包括尤其是这么多人的餐饮住宿的条件，所以这块这几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吧，当地的这个旅游包括城市的运营管理也都在逐步的往一个旅游接待城市在转变，
1: 一个忙而不乱的景象。
0: 是的，没错。
1: 这是韶山停留了半天，其实也足够了。
0: 是的，然后下午3点左右呢，我们就从韶山开车到桂林，晚上7点左右就到了桂林了。其实在桂林的时候，这个从我的感受吧，在桂林这个城市主要就是由它的两江四湖，这个包括它晚上的夜游漓江，我爱人老说丽江其实是漓江，
1: 对
0: 夜游漓江，然后它的这个象鼻山呀，基本上用一天的时间就足以转到了。
1: 这是在桂林的城区当中精华的传统的玩法，
0: 对，
1: 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去是无法免俗的，
0: 对，所以在桂林呢主要吃它的，我记得是啤酒鱼，好像是它的最有特色的，
1: 对，
0: 这个而且也不贵，20多块钱一个干锅似的这个烧的这个干锅的啤酒鱼，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步行街呀商业街都是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的，对于我们第一次或者不经常去南方地区的这个游客还是很值得去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桂林之后呢，我们除了桂林这块主要还是以夜间的两江四湖，它的游船一定要坐，它也是以一些大的这个场景，它的也是水上喀斯特地貌嘛，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里面又有这个漓江，它又有这种喀斯特地貌的山脉，通过这个山脉的地势和灯光以及游船以及游客在游船的上面的视觉的角度，又在两边布置了一些这个景观和这个演出演绎的人员，把山水和桂林的这些风土人情以用演绎和灯光的形式打造出来，所以夜游的两江四湖的这个游船的项目应该我记得不贵，80块钱还是90块钱，
1: 这个很独特的点不仅在于首先夜游，
0: 对，
1: 其实是很多城市想要去学习的一个旅游项目吧，因为您从事旅游行业可能会更了解一些，更重要的是您当时说了去的时候是12月份，其实是冬天，
0: 对，
1: 冬天的桂林依然可以有夜游这个项目，至于北方大部分的城市的
0: 已经冻结冰了，
1: 对游客来说已经很新鲜了。
0: 是，
1: 你还记得当时在漓江上面坐游船的体感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0: 晚上的温度也是在15到17度左右，
1: 那太舒服了。
0: 但是对于广西其实已经是旅游淡季了，所以我们赶的时间非常好，
1: 太好了。
0: 人家说春节的时候可能温度还会低一些，12、13度、10度左右，但是春节人又多了，因为赶上大的节假日，所以当时我们把没休的年假请了，休了之后正好赶上12月份的一个小淡季，但是温度又没有太低所以跟云南的气候基本上也都是相仿的
1: 这是在桂林的做的体验，所以当天晚上其实就落脚在了桂林，
0: 对，
1: 然后下一站才去到阳朔，
0: 对，在桂林住了2晚，第一晚是从湖南的韶山过去的，然后逛了逛步行街，吃了啤酒鱼，第二天白天逛了一些古文化街呀，包括它还有一个这个将军府，我记得那个，但是也是一个5A级景区，可能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但白天我们也逛了一下，然后晚上游了两江四湖，然后在第三天的一早，这是在桂林过夜了2晚，一早我们直接从桂林开车到阳朔，70-80公里，这个方面是我稍微有一点点后悔的。
1: 怎么了？
0: 我爱人不会开车，所以基本上全路这个所有的自驾也都是由我来开车，
1: 是，
0: 而我查了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旅游的游船，直接其实是可以从桂林乘坐游船
1: 到阳朔，
0: 对，乘船这70多公里的距离，通过将近4个小时的距离乘游船到阳朔，当时我都有想法说不成，我先把车开到阳朔，我打车回来一块儿再坐4个小时后来呢这个我爱人说别这么折腾了，你自己开过去再打车回来，咱们再去你这个车包括行李那边还没办入住呢，多麻烦呀，这个，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做竹筏的一个码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20块钱人民币的大

0: 地兴平古镇兴平码头、
1: 嗯、
0: 所以在那块儿我们开车大概40多公里，再从桂林到兴平古镇的路上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知识点、
1: 嗯、
0: 就是咱们吃的这个小橘子、
1: 嗯、
0: 小柑
1: 砂糖橘，
0: 我才知道是在广西的，而且就是在这个山上、
1: 哦、
0: 山上一个一个拿塑料的这个罩罩在这个砂糖橘，满山遍野的全都是、哦、所以这个从这个在这个桂林到阳朔的路上穿越了一些山路，我才知道砂糖橘原来产地在桂林，而且是在山地上种植的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他结婚了。四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新电影当中加入经典老歌，甚至将老歌翻唱作为推广曲或是主题曲，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见到哈，已经成为了国产电影的潮流了。但其实在优质的国产影片当中也不乏优质原创歌曲，它们不仅有流传度，而同时呢也因为影片而走红。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回来，我知道你知道。
0: 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是为你来盘一盘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当年《大圣归来》所创造的国产动画单片十亿票房已经被看作是奇迹了，仅仅才相隔四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一下子把记录刷新到了近五倍，一部国产动画打败当年所有中外院线电影，登顶年度票房榜的冠军，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啊！而站在哪吒背后的这位80后导演饺子，也是以自己十年如一日的死磕精神，成为了新的励志传奇，和哪吒的不认命构成了呼应。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正是来自于影片《哪吒》当中的主题曲《盖大痒痒》。

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听它的话是在歌手的现场，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带着地球去流浪。四强相争的年初的春节档呢是非常博眼球的，而影片《流浪地球》的首日票房是垫底的，但是它从第二天开始呢就逆袭到第二位，第三天就稳坐了2019年度贺岁电影的榜首。这一部《流浪地球》呢最终创下了46.5亿票房，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口碑。这是国产硬科幻第一次呈现严谨完整的未来世界观，它是用好莱坞大片的视觉质感做了包装，然后用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故土情节来讲述这样的故事。导演同样是80后郭帆，他非常坚持用好莱坞的技术去讲中国的科幻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终结者2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呢导演就是不一样，他是从看《终结者》的时候就萌生了导演梦，于是呢，最终就实现了这个科幻影片的梦想。郭帆是用24年的时间来筹备了这一部影片，那接下来呢，他还用至少4年的时间来准备《流浪地球2》，所以说他硬是熬着这股劲儿，要为观众带来真诚、珍贵的硬科幻作品。我们听这首歌，刘欢，带着地球去流浪。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功夫熊猫》。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才是礼物。
1: 今天我的直播节目是和你来盘一盘那些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比如之前我们说到了盖大痒痒哪吒，再比如说刘欢的带着地球去流浪。其实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我完全觉得有二刷的可能或是必要。除了哪吒之外啊，有一部靠长线口碑发酵的影片叫做《白蛇缘起》，豆瓣评分呢也算是比较高了。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初，观众就对它的画面提出过一些疑问，因为满大街都是 3D 动画的时代，追光动画呢它制作的是2D 版的白蛇缘起，而观众在看过之后完全不能够满意，觉得太遗憾了。如果这样的动画没有 3D 版的话，走进影院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于是呢，追光动画决定将会制作 3D 版，原本是计划在2019年年内上映，但是目前来看当然是没可能了。不知道2020年会不会看到 3D 版的那些白蛇传当中的经典人物。中国式的山水画风格，我相信应该是中国观众最为喜欢的，而它通过 3D 镜头来呈现的话，我想对观众来讲也是一种检验。再配合上全新的音效和剪辑，故事会有哪些彩蛋，会有哪些不同，整体效果会不会更加震撼呢？我也跟你一起来期待吧。所以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我的媳妇
2: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精彩音乐。之前也说到了《白蛇缘起》，周深的演唱非常生动。那接下来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半个喜剧。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说这一部剧的话是完全值得你走入影院去二刷的。而李宇春为影片献唱了主题曲，叫做《如果我不是我》。

李宇春演唱《如果我不是我》。影片当中呢，讲的是三种爱情。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李宇春其实为很多影视作品献唱，比如说2019年更早一些的时候，李安的影片《双子杀手》的推广曲，他和 Click 15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李宇春，声音很纯净，就算你循环着听的，你会发现完全不累。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应该说是来自于《半个喜剧》这部影片当中的彩蛋吧。

0: If some made a song before when we first met。
1: 喜欢这首歌吗？来自任素汐的演唱《半个喜剧》。那这首歌呢叫做 All Set。有人说啊，麻花出品的影片应该说是爆款制造机，如果他提第二没人敢提第一，真的是这样吗？好，之前有一部影片《驴得水》，这是稳坐了这个口碑的宝座。还有一部影片《西红柿首富》，这是稳坐了票房的宝座。所以开心麻花能文能武，认真起来的话呢，也是格外的走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任素汐为影片《半个喜剧》献唱。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们继续。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8: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9: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10: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9: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歌曲是非常的澎湃，来自阿令黄丽玲有一种悲伤。我也听到过观众跟我讲说这部影片比悲伤更悲伤，有一点狗血吧。可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边说着狗血的时候又一边开始落泪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借着十年前韩国原版电影的认知度和男女主角陈意涵刘以豪这样虐心的演出，影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再一次打开了观众的泪腺，尤其是在相对淡季的三月档哈，还拿下了9.5亿的票房，应该说是难得也是不容易的，非常非常神奇。在本片当中呢，观众是看到了韩剧式的这样的剧情，可是依然还是会被他所感动。而他的评分在豆瓣是4.8分，但也有观众对他打出了8分的高分呢。今天光影在歌唱依然是跟你来盘点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的精彩音乐，他们可能是推广曲，可能是主题曲，也可能是插曲。那接下来呢，这首歌一响起来，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影片，来自《少年的你》，林俊杰演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环城南路辅路到长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区。

0: 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9: 大桥通车后，

0: 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渝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3: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4: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6: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7: 物体把声音返回来。
5: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8: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5: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9: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1: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2: 我们民宿的1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 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

0: 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2: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3: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4: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2: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5: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7: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8: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9: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8: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0: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8: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1: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

0: 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

0: 产人才能获得公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3: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3: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微信聊天状态啊，都特别的奇怪，你既是秒回的那种人，也是已读不回的那种人，是吧？当然了，这取决于你跟谁聊天，跟自己喜欢的人聊天，秒回，甚至还能抢答，跟自己不喜欢的人聊天呢，那个我去洗澡了啊，一去不复返，再也洗不完了。不过有些朋友还是很孤独的，也没人聊天啊。是这样，就是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可以翻翻自己的这个手机通讯录啊，找找人，你会惊奇的发现他跟你一样孤独，一个可以联系的人都没有。当然了，不得不说现在的手机真的是把我们给捆绑住了啊，离不开了啊。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我就在想，要是我当年有智能手机这种东西，我估计啊，我高中都毕不了业的。

现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呢，都会用表情包这种东西。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发现，中老年的表情包的使用人群主要是中老年女性啊，几朵玫瑰花，你真棒，两个酒杯一碰，合作愉快。而中老年的男性呢，他们更加偏好使用卖萌的表情包啊，一个小猫咪啊，一个小松鼠啊，萌萌哒，你真棒。但是现在大家在登这个聊天工具的时候，就是都不需要输入密码了，直接打开就可以。我记得我之前 QQ 密码就丢了，然后去申诉密码，申诉的时候呢有个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这么多年我是真的忘了我当初写的是什么了，我就随便填啊，梦想钱，答案错误，车错误，我写了房子工作全部都错误。后来我输入了快乐这两个字，答案正确了。生活总是会寓意着些什么。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特别有礼貌，在很多这个公交车上呢都有让座的习惯。我之前也是在公交车上，有一次就人特别多，我就给两位大妈让了座啊。其中一个大妈坐下来就说，哎呀谢谢你啊年轻人，夸到你你还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跟旁边一个大妈说，哎呀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啊，呀长得不怎么样，心肠还挺好的。我怎么就开心不起来呢？你像我一个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去坐公交，发现自己的方向坐反了，只好在下一站就换乘嘛。然后一个老大爷呢跟他一起下了车，然后又跟他坐上了反方向的车。他觉得很奇怪，上了车之后呢，这个老大爷还问他说，年轻人啊，以后你注意点好不好，别再坐错方向了。

今天我有个同事啊跟我说，昨天他老婆上秤发现自己又胖了3斤，然后当时他老婆就咬着牙握着拳头，哎呦愁得不行。然后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一脚就把他给踹开了，非得逼着他一个人去跑步啊，说去锻炼身体啊，还说如果你再不锻炼，你就抱不动我了。这个逼迫减肥的方法还挺好的。不过呢，我最近是觉得我在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变帅了很多，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直到后来一戴眼镜发现近视加重了，算了算了，放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假期去旅游去旅行，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去外地旅游，然后在景区呢就找不到那个出口，我就看到个小朋友，我就摸着他的头问，我说小朋友这是什么地方呀？啊，小朋友说啊，这是我的头啊。我摸着你的头，我说哎呀好，真棒啊，谢谢你啊，那特别的感动。而且我觉得和父母出去旅游跟你自己去旅游完全是不一样的。哇，你跟父母去旅游，早起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特别累，然后睡得也早。你跟朋友出去旅游啊，睡够了出去吃出去吃出去吃 ,P 图 P 图吃吃吃，拍照拍照吃吃吃，熬夜熬夜吃吃吃。是吧，而且你跟父母去消费的时候，老师告诉你啊，别乱花钱啊，这个不买不买不买。你跟朋友一起去消费的时候，买不买，买。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相

上海松江警方接到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报警人呢是一名艺术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他在报案的同时呢还把一幅嫌疑人的速写画像交给了警方。哇，速写能力很强。这警方拿到画像之后呢，通过调阅小区的公共视频，快速锁定了一名体貌特征与之匹配度极高的男子，并在当晚在其住所内将其抓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使人家没有画这个画像也会被抓获的啊！好好反省一下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特别温暖的科学知识，说人在哭泣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内啡肽这种东西啊，通过这种东西呢来减少你的痛苦，这就相当于你的大脑在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的大脑真的特别的暖心啊。你看，我有一个医生朋友，我每次都会跟他交流很多。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人的身体啊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组织，他说你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就去体会它，遵从自己身体的反应，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他需要什么。真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每到深夜的时候，我就这样去做啊，静下心来就问我的身体啊，我到底现在需要什么呢？然后呢，我身体就告诉我需要10个牛筋，10个五花肉，2个鸡翅，2个烤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市工会、共青团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东莞年内清除千处卫生黑点，推动百处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百万英才惠南月东莞云聘送岗进校园直播活动走进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蓄势再出发，东莞加速打造全球潮玩创新高地。原创音乐剧《他的海》东莞首演，谱写东方海洋史诗。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的重要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以及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劳动者积极投身东莞现代化建设进程，进一步凝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努力为职工群众提供更加精准贴心的服务。要充分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团结引导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围绕新业态、社会组织等领域进一步扩大工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劳模先进示范引领作用，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建设现代化新东莞提供重要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和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向优秀看齐，向先进学习，不断创造新业绩，实现新作为。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锚定智创优品和每一区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大好建功立业平台，提升青年服务质效，努力为青年健康成长、建功立业创造更好条件，激励引导广大东莞青年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勇担重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认真学习借鉴兄弟城市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增强等不起、坐不住、慢不得的责任感、紧迫感，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好相关业务线条的工作任务，紧紧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乘势而上，主动担当，集中力量打造标志性工程，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不断把百千万工程推向深入。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快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重点抓好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片区、潮玩文旅片区、水莲山综合片区开发建设，持续推进整村改造提升，着力推动产业特色化发展，积极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持续优化提升城乡风貌，不断做优民生服务，坚决扛牢对口帮扶协作政治责任，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昭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发挥人大制度优势，跟进落实好联系高层次人才工作，为全市不断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贡献人大智慧力量。要发挥好行业代表联络站、人大代表营商环境监测点的优势作用，认真做好听取和审议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报告前期准备工作，持续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人大监督推动作用，助力市委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要充分借鉴吸收义乌发展经验，立足东莞产业优势，谋划开展制造业质量品牌建设专题调研，集中组织开展百名代表走访百家东莞名优品企业行动，引导企业人大代表进一步发挥专业优势，为推动东莞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5月16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今天上午，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韩暖渠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就市民关心的城市管理与品质提升相关问题逐一解答，并围绕卫生黑点整治、市政设施品质提升、公园体系建设等八大方面，详细解读今年城管系统的施工图，以看得见的行动回应市民期待，用可感知的变化兑现治理承诺。
0: 据了解，今年全市城管系统将围绕干净、整齐、有序、美丽目标，开展全域性、系统性的整治提升行动。在环境卫生领域，今年计划清除不少于1000处卫生黑点。目前全市已排查发现417处，整治工作正持续推进。针对流动摊贩规范管理，城管部门坚持疏堵结合原则，年内拟新增50个集中摆卖区，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28个。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叶志峰：
2: 全市城管系统将对卫生死角开展动态排查与整治，全面推行冲洗一体循环保洁作业模式，同步提升公厕管养水平，让大街小巷的洁净度稳步提升。
0: 此外，市城管部门还将在提升城市颜值方面持续发力，通过亮化夜景、优化人行道、升级公园功能等多维举措，让市民在夜间也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活力。今年计划推动100处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并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主题公园，新增改造 LED 灯不少于10000盏，打造60处商圈夜景，让夜间出行更安心，城市夜色更迷人。
2: 此外，我们将深入城市管理进社区，通过听光找伴、精细化微治理工作机制，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城市管理格局，努力实现城管问题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镇街。
0: 接下来，东莞城管系统将持续以市民需求为导向，以数字化治理为支撑，加快构建感知、分析、决策、处置、反馈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城市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让每一次市民诉求都得到精准响应，高效办结。
1: 昨天，东莞云聘送岗进校园直播活动走进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本次活动聚焦半导体集成电路、新材料、生物医药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结50家优质企业，释放近2000个就业岗位，以精准校地对接、云端送岗模式，广揽青年人才扎根东莞，逐梦湾区。
0: 本次招聘采用线上直播带岗加线下专场双选融合模式，实现多渠道全方位人才对接。线上直播间里，主办方详细推介东莞重点产业、优质企业及官方就业服务渠道等情况。企业招聘专员通过实景视频、岗位解读、福利介绍等形式，直观展示企业环境、岗位需求与成长路径，帮助高校学子精准择业、高效求职。求职者邱同学：
3: 我觉得东莞就业机会还是很多的，无论是对我们专业还是其他专业，我都能看到有非常多的岗位。
0: 广东兰科路新材料有限公司人事专员陈小姐：
4: 专业都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像一些应用化学、高分子啊、化工工程啊，这些都是跟我们适配的。线上的话就可以更快速的，就是直接跟学生他们交流，然后线下的话就是可以面对面的去交流，跟就可以更直观的了解这个学生的一些实际情况嘛。
0: 线下双选会现场。

0: 场氛围热烈，学子们主动咨询岗位信息，踊跃投递简历，求职氛围浓厚。其中，东莞美维电路等优质企业备受青睐，咨询应聘的学生络绎不绝。据了解，该企业带来了见习工程师、助理工程师等优质岗位，管培生底薪待遇优厚，凭借良好的就业平台和发展空间，吸引大批应届毕业生关注咨询。东莞美维电路有限公司持续改善部经理张清华：
1: 比我们预想的结果还要好。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应聘了有约10人了。现在在我们公司的有24年、25年的学生。从质量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是比较能吃苦的，而且做工作非常的认真，他们的专业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0: 活动同步配套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简历诊断等一站式公益就业服务，全方位助力学子求职赋能。本次招聘覆盖面广、辐射力强，除主会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还联动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深圳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多所高校。数据显示，本次活动线上累计围观超12万人次，收揽简历1611份，本科及以上学历简历占比超70%，线下专场收获简历193份，线上线下累计收揽简历超1800份，引才成效显著。求职者赵同学：
2: 东莞它那边一些企业工资比较高，然后待遇比较好，然后也比较符合我未来规划的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
0: 活动现场，东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签订校地就业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依托东莞云聘校园工作室，搭建常态化线上线下对接渠道，实现岗位信息常态化推送、求职需求常态化对接，促进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4: 近年来，在产业政策与创新动能的双重赋能下，东莞潮玩产业的规模与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昨晚，东莞市潮玩协会成立1周年庆典活动举行，来自全国潮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跨界机构及行业组织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产业升级路径，拓展全球市场布局，为中国潮玩之都建设注入全新动能。
0: 活动突破传统模式，着力打造全产业链交流合作平台，10余家头部机构现场开展资源推介，覆盖科技研发、跨境出海、 IP 联动等核心赛道，为企业打通内外资源对接通道。现场同步发布潮玩行业白皮书，举办第16届漫博会产业推介会，举行行业联盟颁奖仪式与战略协同签约仪式，通过多元联动凝聚产业发展合力。追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智能文具 BU 总裁杨涛：
5: 我们希望通过东莞的专业性的优势，加上我们科技公司的辅助，我们共同把这个产品做得更有趣，能给消费者带来更不一样的体验。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整个在 AI 潮玩这个赛道，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100亿规模的一个营收。
0: 作为国内首个潮玩行业协会，东莞市潮玩协会自成立以来，始终以 IP 为核心，搭建全链条服务体系，通过标准建设、科技赋能、资源整合、出海拓界等关键举措，推动东莞潮玩产业从规模制造向品牌化、国际化、生态化方向全面升级。目前，全市设潮玩生产的规模以上企业达112家，工业总产值超238亿元，同比增长19%。全国潮玩产业核心枢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接下来，协会将持续深化科创融合与全球布局，助推东莞从中国潮玩之都蝶变为全球潮玩创新高地，引领大湾区潮玩产业集群实现高质量发展。东莞市潮玩协会执行秘书长童渊：
6: AI、IP 跟出海的话，我们是有一定的一个基础在里面。我们40年前已经有玩具的基础，今天潮玩是我们的风口。我们下一步，我们不单只要从玩具到潮玩，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出海。
4: 昨天，中电松山湖产业园首届科技节正式启幕，本次活动。

0: 以科创驱动、产融共生为主题，集中展示园区科创成果、产业生态与优质服务举措。政企专家、企业代表及青少年代表近500人齐聚现场，共话科技创新，共促产业升级。
1: 开幕式上，园区产业发展利好信息集中释放，涵盖电声产品展示中心揭幕、智声检测平台上线、企业家联谊活动发布、点亮有约、直播采访间启用等。据悉，园区计划打造湾区智声大厦，建设及展示研发办公小事中事于一体的电声产业创新综合体，更好赋能产业发展。中国瑞达园区事业部主任、南方软件园董事长傅燕：
2: 园区的职责是立足于要做企业资源的连接器和增长线。那办活动呢，是为了让资源流动起来，是为了让我们企业所需、产业链上下游所需的这些资源能够全部到我们园区里面来聚集，去精准地识别企业在供需关系上的一些链接需求，从而去转换成为企业打开市场、降低成本。
1: 活动现场科创氛围浓厚，园区多家入驻科技企业携人工智能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通过实物展示、现场演示、技术解读等方式，全方位展现企业核心技术优势与园区强劲的科创活力。入驻企业负责人贺喜：
3: 像我们入驻的这些企业啊，在平时受到园区这种活动的交流，对我们的技术、人才，还有企业产品的宣传，都有一个非常良好积极的作用。
1: 本次科技节还兼顾产业展示与大众体验，现场设置科创互动体验区、车尾箱集市等特色场景，以趣味科创游戏、手工体验等互动形式，让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0: 昨晚，由我市出品的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在东莞玉兰大剧院成功首演。这部聚焦清代珠江口疍家传奇人物石香姑，又称郑一嫂的作品，以恢宏的海洋叙事与极具东方美学的舞台呈现，生动展现了岭南海洋文化与疍家人文底蕴。该剧在馆首演后，还将开启全国巡演。
1: 音乐剧《他的海》以自由、爱情与家国情怀为内核，讲述了石香姑从一名普通的珠江口疍家女子蜕变为威震四海的海上统领的故事。她率领船队守护海域，抗击外敌，用智慧与勇气书写了一段向海图强的东方海洋史诗。首演当晚，来自市内外的观众专程前来观演，共同感受这部源自东莞本土海洋文化与疍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4: 这个是许骏导演的一个新剧嘛，我觉得都是质量非常好的剧，而且也是非常吸引我。
5: 之后还助力过《虎门销烟》，女主的戏份占比确实是高光比较多。
1: 原创音乐剧《他的海》由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联合出品，是我市重点打造的本土原创精品。该剧深度挖掘东莞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以舞台艺术激活本土历史文脉，既传承了岭南海洋文化，响应海洋强国战略，更助推东莞原创音乐剧领域与城市文化传播，实现品质跃升。原创音乐剧《他的海》作曲音乐总监、香港作曲家金培达：
6: 一部很有动感又很有生命力，关于这个很特别的群族和这帮疍家人的他们的一些人生的遭遇，我希望这个剧对所有的东莞人或者所有这个戏的观众都是一个生命力上的鼓励。
0: 昨天第四届道教粽子文化消费季开市大集热闹开启，本届活动走出乡镇，落地民营国贸城，依托核心商圈旺盛人流，集中展示道教粽子特色美食、非遗文化与水乡风情，让地道水乡味道走进大众视野，持续擦亮道教特色文旅品牌。
1: 开市现场粽香四溢，人气高涨，烟火气息满满。本次大集共设置52个特色展位，汇聚道教镇多家知名粽子企业、特色餐饮商户，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品鉴选购，沉浸式感受地道水乡风味。广东家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经理李永诗：
7: 其实国贸原来的人流量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呢在这一边去做这个摆摊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

0: 管是人流量好还有曝光度都好，就是比以往都要多很多。
1: 广东美佳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国鹏：
2: 现在我们距离端午节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我们工厂已经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了，那样子我们今年的一个销量比去年至少要翻3到5倍左右。
1: 本届消费季创新打造粽子加龙舟双 IP 联动模式，活动周期从5月15号持续至6月30号，时长超40天，分两大阵地有序开展。首站落地民营国贸城，为期3天的市集活动同步举行粤语歌手大赛、主题相亲大会等特色文娱活动，丰富消费体验。5月24号起，道教镇将在永庆村陆续上演水上集体婚礼、龙舟过湾竞速赛、龙舟锦标赛等特色活动。活动筹备负责人徐玉：
3: 这个粽子季呢，我们已经是连续举办到第4届了，然后在这3天里面呢，我们有50余个摊位，也是为了让全市人民都能够更方便地品尝到我们道教果珍粽的一个口味。
4: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

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

0: 后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1: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0: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5: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5: 每周六上午10点半到12点，栏目主持欧阳。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来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啊，当然同步我们的知东莞 APP， 我们的东莞阳光网也是全程的视频直播，也是敬请各位网友的关注。好，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在一周之前已经发布了相关的预告，那就是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首先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咱们这个率队嘉宾是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韩暖渠。我们首先呢，请韩渠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市民啊打个招呼。
7: 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6: 好，欢迎这个韩渠，韩渠也是第一次。首次哈，
7: 对，
6: 走进我们阳光热线的直播室啊，尤其是作为率队嘉宾。好，其他几位嘉宾的分别是党组成员副局长叶志峰，政策法规和信访科科长华玉峰，精细化管理和监督科负责人朱艳芳，园林绿化科科长郭俊熙，环卫科科长杨静静，执法局执法一科科长李建良啊，这个既有我们的新朋友，也有我们的老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7位嘉宾在现场，在这一个半小时时间之内啊，会这个用心的、耐心的、细心的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呢沟通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待会儿在11点钟之后，您呢可以酝酿拨打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当然呢，可以呢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网上留言也是可以的。好，说到这个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啊，相信呢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是非常熟悉的，大家不陌生。那么我们在这儿还是有必要呢介绍一下，再来复习一下它的主要职能。为什么呢？在我们这个城市治理当中，还是有些市民朋友对我们的职能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啊，可能有些这个边界感呢还不是特别的强，可能会把我们的一些其他部门的职能呢，混淆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职能。所以在这儿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还是有请韩局带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吧？
7: 好啊， 谢谢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我先介绍一下东莞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这职能。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啊，是我们东莞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为正处级行政单位，主管城市的市政设施、户外广告及城市照明设施、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收应处置、垃圾分类、严林绿化、绿道、阳气日历、数据化城管、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城市管理宣传和教育培训这些职能。谢谢。
6: 嗯，好的，那么刚才韩局跟我们一起来复习了一下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主要职能啊，那么应该说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结合我们的这个职能呢，大家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对我们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您呢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啊，也可以呢直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提出来啊，现场的热线和网上留言都是可以的。
4: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6: 好，我们说这个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怎么样的这个贯彻落实好我们的九大行动，我们具体有什么这个举措啊，有什么一些重要的抓手，那我想呢在今天的这个关键词解读当中啊，会有所体现。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请韩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主要关键词。
7: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韩朗渠。根据节目安排，现在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市容市貌整治提升行动有关的这个情况。这项行动是我们重管系统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战略目标，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九大行动的具体举措和有力抓手，聚焦群众感受最直接、诉求最强烈的环卫保洁、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城市照明、城市绿乱等重点领域，所开展的全域性、系统性的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下几个方面。一是呢，坚持整治卫生黑点。我们针对背街小巷、山边山地等区域的卫生黑点开展筛查整治。今年我们计划清除不小于1000处的卫生黑点。目前已经排查发现了417处，整治正在持续推进。我们依托这个机位城管平台，对卫生黑点实行覆码管理，也邀请我们市民参与监督，在整改完成后予以消耗。同时我们每月举办城市洁净日活动，发动市民共同参与我们身边的卫生黑点的清理整治工作。第二是我们深化美丽市政的成效。经过这个3年的努力，全市34个政协园区、576个有熟地的村社区竟达到了宜居市政的标准，而且有400个村社区达到了示范市政的标准，累计完成了289个美丽市政7个亿项目建设，共打造出34条正级高质量的美丽市政体验路线。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美丽市政建设的成效，创出成量，推动各政界园区打造不小于1处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在市的层面我们打造不小于3处可以实地而作规范有序的美丽示范标杆，着力形成强势有标杆、政界有亮点的生动格局，推动

0: 美丽市政建设从美向精迈进。第三个是我们提升市政设施的品质，深入推进人行道和市政设施的提升，在人群密集的城市道路、公园广场等区域加装路灯，更换 LED 灯，逐步消除照明隐患。今年啊，计划新增改造高效能 LED 灯不小于10000盏，打造3000夜景不小于60处，高质量建设和每一区人行道不小于300公里。目前啊，已经完成新增改造路灯3500多盏，完成了20多处的3000夜景的提升，完成了和每一区人行道提升80多公里，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方便。那第四个工作呢，是加快公园体系的建设，真心打造主题特色公园，比如东城萨莱要打造机械人公园，万江打造电竞公园。现在备受关注的万江龙湾儿童乐园也将于今年开园，东莞中心公园二期也将于今年完工。二是啊，我们要推动公园运营的提级，以公园加文旅为切入口。今年五一期间啊，松山湖中心公园成功举办了超级草莓音乐节，滨海湾碧道大草坪举办了咖啡嘉年华。我们让公园火起来，为市民提供更多的这个服务。我们正在努力啊，让城市公园成为市民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的幸福的生活的载体。同时啊，我们深入实施绿地共享工程，开放100处公园草坪零下空间，支持露营、野餐、亲子活动等，让市民啊在家门口尽享诗和远方。五是啊，深化城市流浪的治理，加强流动摊贩的规范化管理。今年新增50个流动摊贩集中摆卖区，这个目标也纳入了今年我们市时间民生实事。目前啊，已建成了28个，同时持续加大占渡经营执法力度，深入推进拔钉、清道、护街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主干道以及公共场地的乱堆乱放、摆设设点、违法占用绿地等突出问题，切实守护我们城市的秩序。此外啊，我们也深化城市管理进社区的工作，做事做实城管片场记，在居民小区布设联络站，与城市服务驿站协同联动，让城市管理服务更加贴近市民。六是啊，提升环卫管理水平，推进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立法，推动城市环卫保洁工作更加规范高效，持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等公益宣传活动，引导市民养成讲究卫生、主动分类的良好习惯，不断提升公共厕所管养的水平，深化市老化、市儿化改造，打造全民友好公厕，完善公厕导航标识和一键找公厕功能，让市民享受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如厕服务。那第七份工作呢，就规范建筑垃圾的处置，深入推进东莞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规范建筑垃圾厂商运输、处置等各个环节，从厂商到收纳实施前两条全闭环管理，让工地不再成为污染源，让运输车辆不再成为污染传播者。目前啊，我们城市已经实行了电子粮单制度，前端的收集点和资源化利用场已经形成了体系。那第八个呢，是深化 共建共济共享的格局。我们创新推出了听观找办四项工作机制，每月举办城市日式厅活动，将城管办公会开到街头，招募社会各界贤达，聘请为城市管理观察员，打造城管工作的技能团。目前啊，已形成一批成果。再来也联合物业服务企业，推动城市管理进小区，实施民生疏办响应机制，加快解决市民身边的城市管理问题。再来呀，我们将按照年度的工作计划，纵深推进市容市貌整治提升行动。在这里呀，我也真诚的希望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通过一键找城管小程序参与到我们的行动进来，随时反映身边的城市管理问题，或者提出如何管好城市的经典制，让我们一起把东莞这个共同的家园建好管好，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感受到温暖和舒心。我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刚才韩暖区局长呢给我们解读了市容市貌整治提升行动啊，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刚才韩局呢从八个方面呢进行了阐述和解读，比方说我们这个持续整治卫生黑点啊，这个提升市政的设施品质，从深化美丽虚真的成效，从加快公园的体系建设，深化城市六乱治理，提升环卫管理水平，从规范建筑垃圾处置啊，深化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啊，八个方面工作呢是非常的这个扎实有效的啊。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有提升的空间，城市的治理也不仅仅是我们一个行政部门的事情，还是需要大家呢共同来努力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大家有好的意见和建议，甚至包括有某些方面有如果有投诉的，也欢迎大家呢现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一起啊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依然是2232-1008。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的，那么作风建设确实哈，这个我们想把工作干好呢，这个作风建设确实一直在路上。像刚才这个韩局所介绍的，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工作亮点和重点，那么是离不开我们的这个作风建设的。尤其近年来我们在这个全市城管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是合力攻坚之下呢，我市的城市管理事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城市的品质可以说是连年的跃升啊，稳中向好的态势愈发的坚实。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城管局在强化党建引领、改进工作作风、助推美丽东莞建设方面，我们又探索了哪些比较这个务实的举措啊。这个我们想接着请韩局给我们做一个重点的分享，有请。
0: 好，谢谢主持人。近年来呀，我们城市城管系统啊，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建红引领城管蓝，强化队伍数据建设，推动作风转变，以业务工作上初心、上提升。上面我从三个方面简要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啊，一个呢是以党建强引领，我局啊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以模范机关创建为抓手，出台了强作风、提效率、塑形象、深化模范机关创建3年行动实施方案，也制定了2026年先锋计划重点项目清单任务，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实施加好城镇人气安全、拖欠环卫工人工资、建筑拉直、城管执法、 美丽市政建设、工程建设和交投标、行政审批等七项行政申辩具体的实施。实现啊，党建与业务在积极联动、能力提升、服务优化等方面深度融合。第二方面啊，是以广域聚铁军，我们常态化的开展队伍调研，全方位的掌握干部思想动态以及成效和作风表现，建立了市本的干部储备台站，多角度为干部精准画像，以干部队伍梯次储备为支撑，实施未来五年培育计划，构建了近期使用、中期培养、远期储备的城管队伍建设蓝图，以年轻干部培育为重点，深入实施城管英才培养计划，精心开展城管大课堂，多处并举，推动城管队伍工作作风综合素质再上一个新的台阶。那第三个呢，就以实干赢民心。在全国啊，我们首创了小微执法的工作模式，秉持服务先优、包容审慎的理念，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执法新路径。
1: 嗯，
0: 也创新推出了听、观、找、办四部工作法，开展城市议听活动，聘请各界的代表担任城市管理观察员，搭建一键找城管小程序，建立民生书办机制，将传统的被动管理转化为主动服务，走出了一条民意驱动治理的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新路径，确实呀，将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成果。在今年一到四月份呢，我们市级受理的信访事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9.4%，市民通过意见找城管平台的投诉量也下降了33.7%。下来呀，我们会将其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城管铁军，以城市高水平治理支撑东莞高质量发展。我讲到这里，谢谢。
1: 好的，谢谢韩局。这个以党建红引领城管蓝哈、这个说法提得好啊。好，我们说这个人居环境的品质提升呢，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美丽墟镇建设作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硬任务，打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人居环境，正是呢我们为群众办实事的关键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东莞的城管系统在推进美丽墟镇建设和美丽区域打造方面，具体呢做了哪些工作啊？这个呢，我们请叶志峰副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谢谢欧阳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我们始终坚持整治与管护并重、治标与治本结合的原则，从穿人穿貌提升、环境规范化管理、美丽市政七个一建设三个维度入手，建立了一套建管并重、内外兼修的精细化管理体系，着力打造为民利民的城市精细化美丽区域，进一步将城市精细化管理由点向面延伸，推动城市面貌从一处美向全域美转变，由一时美向持久美深化，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是打造一镇一村一特色，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啊，我们严格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扎实推进村人村貌的提升、城乡环境规范化的管理和美丽墟镇七个一的建设这三大行动。全市34个镇街、576个村社区均达到 移居徐镇的标准。

0: 其中有400个村社区更进一步达到了示范实践的标准。东莞市啊，也获得了被评为全省美绿实证建设专项工作优秀第11名。这不仅仅是面上干净了，更是内涵上的提升。同时啊，全市累计完成了289个项目，34个镇街园区不仅全面完成了美绿实证7个以品质提升的任务，还结合本地的特色，打造出了34条高质量的美丽实证体验路线。这些路线集观赏、游玩、休闲一体，让市民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美丽实证建设的力度与温度。下来，我们将指导各镇街园区串联起历史文化街区、产业园区、旅游景点等城镇的重点节点和特色区域，持续打磨提升34条镇级的高质量美绿实证体验路线，让这些路线更有看头、更有体验感，让大家在行走中更好地感受实证独特的魅力。二是以精细化管理打造为民利民的美丽区域。2025年，全市已打造了102处镇级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以及4处市级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为了系统地推进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打造，接下来的美丽区域打造工作，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操作手册和清晰的路线图。我们已经制定并印发了东莞市和美宜居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建设工作方案，围绕环卫保洁、园林绿化、城市品质、市容管理、长效机制这5个核心维度，示化出了15项具体的量化指标，提供了明确的技术指导和实施依据，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标可依、有序推进。计划到2027年底，全市34个镇街园区均建成不少3处镇级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全市培育打造不少于6处市级的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形成镇街有亮点、全市有标杆的建设格局。下一步啊，我们将指导各分局重点聚焦文旅特色区域和人流密集的高频参观区域，通过分类培育、精准施策，并借助智慧化手段赋能，着力打造一批为民利民的精细化管理美丽区域。我们不仅要擦亮高颜值的面子，更要做实有内涵、有温度的例子。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叶局。面子要有，里子更要有啊。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21:30。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

0: 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3: 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按错了呀，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3: 大家快跑！
8: 我的媳妇，
4: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3: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2: 我们说这个今年咱们东莞大力推进这个公园加建设，截至目前呢，到底实施了哪些特色的活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除了已经开展活动，2026年的公园加工作还有哪些重点任务？我们想了解一下呢，东莞推进这个公园加的核心理念和这个长远目标。这个呢，我们请园林绿化科科长郭俊熙哈、郭科呢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13: 好，各位朋友，我们一直以来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么公园加多元融合的思路，和相关部门也办了很多具有特色的这些活动，像今年的元旦，南城在水帘湖公园也举办了这个元旦环湖跑，那么6.66公里的赛道呢，也吸引了好几千人的参加。那么在今年的2月份到3月份，我们的市中心公园举办了这个新春游园会，其中以机甲无空的登景，还融合了国潮、非遗等，打造热门的这个打卡点。同时我们的植物园也同步开展了这个赏花游园会，融合了景观与民俗体验。那么今年的5月份更是在松山湖的中心公园举办了超级的草莓音乐节，还有滨海湾的碧道大草坪也推出了咖啡嘉年华，打造白天市集、夜间 Live House， 还有打造特色的文旅 IP。 那么这些特色的活动呢，今年也吸引了约300万的人次来参加，那么就让我们的公园实现可观、可游、可玩、可聚，推动我们的生态与民生烟火气双向提升。那么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深化我们公园加融合发展，一是我们继续会扩大我们的开放共享的这个共享绿地，也会让市民朋友有更多的地方可以享受这个露营、游玩等等。二是我们会继续完善一些便民的配套设施，比如像一些公益书吧、市集、文创等等，通过规范性运营，逐步的引入这个社会资本来跟我们的公园共建。那么咱们东莞现在有1381个这个城市公园，已经实现了一个社区一个公园的目标。

0: 我们将来的核心是打破公园单一的绿化属性，以公园为载体，拓展生态、体育、科技、音乐、文旅、非遗等多元化功能，从公园管理转向公园治理，让公园成为我们市民朋友休闲社交的公共客厅。长远来说，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公园家，打造15分钟的公园生活圈，建成可阅读、可参加、可消费、可社交的一个活力公共空间体系。
1: 嗯，
0: 那么最后，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能够推动我们生态文明与人文治理的协同，促进我们文旅与城市品质双提升，助力和美宜居现代化城市的建设。
1: 嗯，好的，谢谢顾客。一个社区一个公园，是吧？
0: 啊，
1: 一个社区一个公园，
0: 已经满足了一个社区一个公园，
1: 就是嘛。
0: 对，
1: 这个在咱们全国的地级市当中，应该是为数不多的。
0: 我们全国超过1000个公园的地级市有10个，我们排在前面，
1: 就应该是排在前列哈。而且一个社区一个公园，
2: 嗯，对，既小一个公园，
1: 嗯，而且咱们这个公园加不仅仅加的是数量，加的还有这个质量，是吧？各种这个项目哈，
0: 嗯，
1: 这个大家可以津津乐道的，这个草莓音乐节，很多市民呢这个是参与度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啊。好，我们说这个城市的这个公厕啊，公厕这个大家很多朋友都会用到，这个虽然说它小，但确实呢是民生的刚需，管理的好不好也是衡量我们一个地区文明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尺。前几年我们东莞就通过了这个厕所革命，全市的公厕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星级公厕，这个已经成为我们城市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也有很多群众的反映了，有些公厕呢它这个硬件设施呢是上来了，对吧？但是管理和服务呢还没有完全的跟上，部分公厕对于一些残疾人、老人，比方说母婴、妇幼这些特殊的群体的保障设施呢还存在着这个一定的欠缺。这个呢我们请环卫科科长杨静静啊，杨科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厕的这个管理服务这一方面啊，提升工作啊，软件服务这一方面。好，嗯，
3: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共厕所管理服务的提升的一些工作。目前呢我们东莞一共是有1850座的城市公厕，已经是免费，全部都是免费向市民开放。其中呢星级公厕有108座，星级公厕是我们东莞自己打造的，就是高于国家一类公厕的标准，着重的去打造一厕一景和便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厕所，一类的厕所。另外呢就加上了旅游、交通、加油站、商场、市场等等领域的厕所，全市呢一共是4682座，是基本能够满足市民的一个如厕的需求。今年年初我们在厕所革命的基础上也出台了东莞市城市公厕管理提升的工作方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小公厕大民生优化提升行动，重点聚焦公厕的卫生管理、设施友好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来提升便民服务能力。在设施改造方面，我们将公厕建设融入城市更新和百千万工程，全面落实无障碍设施、第三卫生间等人性化配套，增设坡道、扶手、防撞条、防滑地面、照明设施等等，来强化公厕的适老、适幼和无障碍的功能，让老人、小孩、残障人士都能方便安全的使用。同时也针对部分人流量大的区域，我们也在积极推动新建公厕，解决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在便民服务方面，我们对公厕的6小件进行了一个规范，就是卫生纸、洗手液、干手机、仪容镜、废纸篓和挂衣钩，要求日常要及时的补充和维护。另外我们还完善了一键找城管公厕地图的功能，通过精准的导航定位就能找到厕所。这项功能尤其对于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群体特别友好， 能够方便他们就

0: 进如厕。在日常管理方面，我们推行公厕的分级分类的管理，像商业区、公园这些人流量大的公厕，我们会适当增加投入，增加保洁人员、保洁频次，延长开放时间。同时呢，推动了每座公厕公示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和开放时间，并且统一张贴了城市服务码，市民通过扫码就能够反馈意见，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监督。另外，今年还特别针对公厕内部的非法小广告、乱张贴的问题，我们联合公安部门持续开展专项的清理整治，打击了一批犯罪团伙，在源头有效遏制了公厕非法广告的乱象。为了保证各项措施的落到实处，我们也推出了公厕红黑点的评价机制，每个镇街每个月向社会公布辖区内的红点和黑点的厕所，对于黑点厕所要求包点整改，定期回头看，同时综合运用通报、约谈、处罚等手段来督促公厕的管养单位履约尽责。借此机会，我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文明如厕，自觉抵制脏污、破坏设施、乱贴、乱画等不文明行为。如果您发现公厕内的不良现象，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城市服务码12345热线或全拐拍等途径来向我们反映，让我们共同将公厕打造成为文明东莞的一张亮丽的名片。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杨克哈。这个咱们可以通过全管拍，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好，我们说为了持续深入推进这个全域文明建设，当前的全市城管系统正在集中的开展拔钉、清道、护街三大专项行动，力度大，覆盖广，市民关注度高，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统筹推进这三项专项整治、规范市容秩序方面，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这个呢，我们请执法一科科长李建良啊，李科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下面我就我们局统筹开展的拔钉、清道、护街三大行动做个简单的介绍说明。为重心推进全域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化管理水平，我们聚焦占用公共空间、人行道通行秩序、门前区域市容环境三大突出问题，统筹开展了拔钉、清道、护街三大行动，坚持依法治理、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安全文明的城市环境。一是开展拔钉行动，把公共空间还给市民，重点整治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擅自设置的地锁、地桩、石凳，使用雪糕桶、凳子、停车牌等物品占用公共场地等行为，依法限期清理拆除，从严查处屡改屡犯，实行定点值守、机动巡查、视频监控、立体化管控，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消耗清单，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巩固一处，切实还路于民、还空间于民，坚决守住公共空间的公益性底线。第二是开展清道行动，让市民出行更加安全、更加畅顺，聚焦人行道乱停放、占道经营、占用绿化带、停车等顽疾，科学设置隔离盾、挡车柱、护栏等物理隔离设施，从源头上阻断机动车违规占压人行道、绿化带，规范落实人行道违规停劝导、交警随手拍、联动上报、绿化违停执法等机制，同步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全力保障人行道的畅通、市定设施的完好、市民出行的安全，实现人行道还道于行、秩序整扬。三是开展护街行动，让沿街路面更加干净、更加整洁，全面压实沿街的商户单位门前三包责任，聚焦垃圾乱堆、污水乱倒、出店经营乱打乱占等行为， 实行分包包岗、全覆盖巡查，严格落实小微执法和事由三项工作法，对首次轻微违法以教育劝导为主，对拒不整改的、影响恶劣的依法查处，推动商户从被动整改向主动履责转变，实现门前区域干净整洁、规范有序、常态有效。今年三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们得到广大市民的认可和支持。拔钉专项行动，我们巡查了16000多次，问题整改了24900多宗，宣传教育了33000多户，联合执法了700多次。清道专项行动，我们也设置了隔离设施587处，共有45000多米。劝导驶离的车辆有8988次，通过交警随手派、小程序协作上报情况有4000多宗，绿化带的违停整治也有900多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的监管机制，强化部门联动、村镇协同、全民共治，以钉钉子的精神扎实扎细三项专项行动，不断提升市容环境品质，为我市全域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在这里，我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也可以积极参与，通过12345的夜线和川管派 APP 反映情况，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督促整治到位，让我们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1: 嗯，好的，谢谢我们执法一科的李科长的介绍。
3: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4: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3: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4: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今天这个我们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的专栏内容啊，给大家呢就介绍到这里哈。除了我们的一把手有话说之外，我们的这个相关科室这个负责人也是给大家做了阐述。当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各个镇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也是在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待会儿呢，我们就是有电话连线，因为涉及到一些属地的这个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问题啊，我们待会儿会电话连线啊属地的相关负责人，也敬请大家的关注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呢，您呢现在也可以酝酿拨打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啊，也是可以的。
3: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1: 好，这个热线回头看，我们主要是梳理一下在阳光热线这个阳光网上的网络问政平台上一个基本的情况啊。我们首先看去年2025年的2月1号到今年的这个4月15号，全市城管部门，这个是包括我们镇街的，一共受理问政平台的工单有8706宗啊。其中这个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呢，一共受理的是229宗。那么即时回复率99.6%，平均办理时长4.2个工作日，处理满意度86%。这个主要是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六乱之类的，这个有2899宗，占总数的1/3啊。市政服务类的2425宗，占总数的27.9%。噪音类的1949宗，占总数的22.4%。还有其他类的794宗，占总数的9.1%。还有524宗是违建类的，占总数的6%。啊，效能类的有115宗，占总数的1.3%。 啊，这是一个在整个我们东莞啊这个有分布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具体的啊这个分析一下其中一个不满意的这么一个案例的啊，这个主要是说这个东坑啊东坑镇的这个城管不作为啊，认为这个一点效果都没有，要求的这个希望呢我们市局尽快进行整改。这位市民还说呢，不要转到东坑啊，我要去市局处理。虽然他这种表述啊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也反映了一个什么心态呢啊，他非常相信我们市局啊，说的不客气点，对东坑这个处理啊他有点不放心，认为没有效果，到底是怎么回事，主要是关于设立水马或者栏杆的事情。这个呢我们请这个周科来给我们啊、哦、这个华科嗯对，华科来给我们
5: 好的
1: 具体的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5: 好、啊、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嗯、
5: 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嗯、这个群众反映问题的主要核心可能就是机动车违停
1: 嗯
5: 影响了出行，主要是这个问题。然后前期呢我们也接到这个投诉后，就市政科呢就会同分局联系了投诉人一起去看了一个现场，就说一方面可能引导他，就说违停机动车违停是要向交警反馈，因为现在交警有个随手拍的功能。同时呢在这个月初就是五月份，也结合这个投诉人反映的情况，在这一小段路面比较窄然后违停严重的，也设置了一些隔离设施。下来呢我们将城管分局加派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教育劝导，劝导这个车辆不要使用这个人行道，确保人行道畅通，同时也联合交警部门加强这个现场执法，充分利用这个随手拍的功能，将违停车辆进行拍照取证，通过向交警部门进行一个反馈，由交警部门进行一个处罚。这个处理情况之后也现场跟投诉人进行了沟通，他对我们这个处理结果也是作为肯定满意。
1: 嗯，那如果当时这个分局就这么处理的话，引导不就不
5: 了因为我们了解呢、哦、它这个路段相对比较长、嗯、两边可能东坑镇呢可能考虑到一个财政预算的问题，就是说要设置一整条100多米、200米的可能财政投入可能是一个问题、
1: 嗯、
5: 所以说就小切口的针对就小段，可能路面相对比较窄，可能违停比较严重，就做了一些物理的一个隔离设施，但是到目前来讲可能还没有说整条路都能做，因为也考虑到一个安全美观的一个问题。
1: 嗯，对，兼顾啊，
5: 对，
1: 要安全还有美观。
5: 对，
1: 当然有些工作呢可能我们做确实呢目前来看暂时有些这个客观的实际困难，
5: 是，
1: 但是呢我想呢我们相关的部门，尤其是在这个镇界啊，这个包括社区，这个有些地方呢相对来说，这个我们特别要做好这个解释工作哈、啊，和群众的沟通工作，对不对？让他这个理解我们的工作，在理解的基础上支持，这个不能够这个讳病忌医，更不能这个回避、推诿、敷衍，这个问题就更加的严重了。
5: 是的，是的
1: 啊。好，谢谢您的这个回应。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记者采访市民朋友的一些情况啊，市民有话说。
6: 倾听民声，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1: 好，我们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呢，一起看一看。
7: 市容环境是城市的面子，更是宜居生活的里子。在东莞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中，市容环境整治被摆在突出位置。今年以来，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目标，坚持攻坚市容顽疾。城市环境好不好，市民最有发言权。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心声。
8: 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滋生问题愈发突出。有市民反映，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等区域仍不时发现卫生黑点，极易滋生蚊虫，建议定期清理积水、垃圾，修剪绿化，加强公共区域卫生管理。
9: 想问一下城管部门，对这种地方有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整治办法？清理了以后如何防止反弹？
8: 长效治理离不开科学施策，更离不开市民监督与参与。有市民希望市容环境问题能有更便捷的反映渠道，更高效的处置机制，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10: 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乱堆垃圾等市容问题、环境问题，除了拨

0: 有些地方可能还存在一些卫生的黑点和盲点啊，我们要防止它的这个，还有些地方我们整治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也防止它的反弹啊。另外一个就是反映我们一些这个问题的渠道啊，后面后期会不会有人来解决这个呢？好，我们继续呢，请现场的嘉宾呢，对刚才市民有话说所反映的问题呢，进行现场的回应。我们请精细化管理和监督科负责人周艳芳啊，周科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谢谢主持人。首先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我们城管工作的一个关注。那我们也注意到城市里的一些闲置地、插花地，还有一些比较偏僻啊、分布的比较零散的地方，确实容易出现一个环境卫生的一个隐秘的角落。那我们城管部门呢，也是一直在着力破解这个难题。我们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持续发力。第一方面呢，我们是进行一个精细化的巡查闭环的一个整改。那精细化巡查闭环整改，我们是每周呢都会组织8个巡查组进行暗访，每月抽查不少于128个村社区，重点巡检卫生黑点。对市民反映强烈的案件呢，我们会开展回头看。每个季度呢，我们会推动各个镇街主动排查问题，就是他们自己要排查自己镇街那些隐秘的角落，就是不被关注的地方，对那些责任不清、反复出现的区域，依托智慧城管平台赋码跟踪整改。每一年呢，我们会形成一个精细化管理的年度报告，确保这些问题不要走过场。那第二个呢，我们是会进行一些集中清理，不留盲区。结合我们的文明创建和文明防控工作呢，我们每个月10号呢会开展洁净城市活动日，在这一天呢，我们会组织市级、镇级乃至村一级的同志，就是市民群众啊，包括一些村民呐，大家一起对这些闲置地、插花地这个大街背街小巷，然后进行一个大的清扫，集中的清理，然后做到就是发现一处清理一处。第三个呢，我们会因地制宜，就是这些清理了之后会反弹，我们会因地制宜，变废为宝。就对清理之后呢，防止反弹，这个我们会呢，坚持一绿则绿，功能复合，就是对于这些清理出来的地块呢，我们会因地制宜的做一些口袋公园，然后配备一些绿化呀、座椅呀、健身设施，让居民能够推窗见绿，然后呢还可以做一些便民的。就是比较便民的停车场，另外还有就是有些镇街呢还探索了就是镇村代管和村民认领的模式，就是将平整后的这些闲置地划成小菜园或者是小果园，由村民来认领管护，然后既避免了就是滥垦滥占，又能够满足种植的需求。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22点整，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6: Sun FM。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管城分局的，辖区的负责人崔兴清，崔局，我们的热线也接进来你好，崔局。
7: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这个好，我这个直播室这边呢，刚才操作有点小问题。

0: 这个呢，想必您也知道了哈。这个，阳光网友，我们的市民朋友呢，之前反映到我们管城辖区的啊，对这个问题，问题第21个问题啊，您关注到了吧？
1: 我关注到了。
0: 嗯，好，在这儿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哈。它主要就是说，这个目前是否仍然实行这个门前三包制度哈？主要就是现在只要是售卖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电摩的店铺大多数都存在这个占道经营、乱摆乱放的问题。只要是有这一类经营的地方，环境秩序呢也就比较这个混乱。他认为这种情况在管城呢比较突出啊。这个比方说管城段、半仙岭啊，这个东城西路的泰丰大厦这一片区域是否属于管城这个综合执法局的？管理范围，他这个具体的描述说，这个地方，乱摆放的问题啊，长期得不到整治，供电变压器周边全被车辆堆满，而且这些车辆上面经常摆放着二手车销售的广告牌，并非是个人闲置停放，这个停车位的空地上呢，也是摆满了一整排，甚至经常有小车用小车横向占位。这些车辆上也都摆放着这个大量的销售广告牌，泰丰大厦周边的车辆更是直接摆放到了人行道上。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你们的这个执法是否没有覆盖到这个区域，还是当前的乱象符合门前三包的规范要求？作为普通群众，我想问一问，为什么这片区域的门前三包管理？和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我印象当中，大部分地区都是要求电动自行车只能在店内摆放销售的，这种情况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这是这位网友整个的表述，您觉得他说的情况属实吗？
1: 主任好。关于这个东城西路半仙岭路段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占道的情况呢，我们也掌握了。因为这个区域呢是存在有5家电动车自行车的销售店铺，存在一些行业的一些聚集呀，包括也存在一些竞争，所以它确有存在这个经我们核查呀，确有存在这个他们的新的电动车啊，包括二手电动车啊。存在这里停放，然后呢销售占用这个公共区域的情况，根据这个情况呢，接到这个群众反映以后呢，我们从这个五月份开始吧，尤其是5月14号，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开展了一个重点的整治，我们的执法人员呢对这个现场存在这个占用公共道路经营这个店铺啊，也开展了这个劝导教育，要求他呢统一这个规范摆放车辆，尤其是不得这个长期占用这个公共停车区域，开展销售行为。对于这个店，就是占领这个公共区域的这个自行车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清理整治。关于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呢，其实最核心的是一个动态和一个持续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深知这个问题，所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加强这一段的这个巡逻管理，巩固这个加我们这个管理成效。好，三。
0: 5月7号开始专项整治，
1: 5月14号。
0: 14号，那也就是前天
1: 对。
0: 啊。这个，那如果说这位市民，没有反映这个问题之前，可能你们还没不知道这段路这个区域的情况，占道经营有这么严重是吧？
1: 这个区域我们巡查是过程中也有发现，但是主要巡查发现呢，我们也会清理。刚刚也跟你也讲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下来侧重点就是，针对这个动态性和持续性的问题呢，去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监管吧。前期我们也有对店铺啊做一些清理啊整治工作。
0: 就因为它是动态的、持续的，所以我们可能要经常回头看，是不是？
1: 是的。
0: 嘿，因为整了之后就怕反弹，反弹了之后我们再去整，整了再反弹，这个确实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值得研究的课题。尽管我们的执法说审慎这个包容，但是如果问题老是反弹的话，我们还怎么包容呢？对不对？其实你们也挺辛苦的，这样老实话，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呢。到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行政执法资源也是有限的嘛，

0: 是有限的啊。那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现场的嘉宾韩局或者叶局各位科长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啊？我们华科
1: 补充一下。
0: 嗯嗯，
1: 也不但是跟管城分局讲，也是跟在座所有分局讲，对这种占道经营以及商贩乱摆卖的，除了加强巡查整治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要加强这个小微执法。
0: 小微执法，
1: 对，加强这个处罚。如果经过教育劝导多次都屡教不改的，执法就要兜底。
0: 对，
1: 就不仅仅是靠劝，劝的话可能效果没法巩固，没法长效。
0: 劝的都是君子。
1: 是，这个执法也是我们部门的一个强有力抓手。但是我们现在说虽然是实行包容审慎，但是还是要执法兜底。
0: 就是嘛，执法兜底啊。
1: 对，
0: 嗯，好的，谢谢。那么，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吧。这个希望这个下次这些区域哈，能够看到有明显的改善。关键是持之以恒，好吧？
2: 啊，好的。
0: 哎，
2: 重点这个整治对策。
0: 好嘞，嗯，好，谢谢。那么我们接着电话连线下一位万江分局的钟局啊，这个钟佩分局长钟佩全，电话连线钟局。嗯，好，这个请导播再来连线一下钟局，可能是刚才我们正好在连线管城的时候，那么当然也请其他拨打热线的反映问题的朋友，这会儿也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啊，可能我们是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那么万江的主要是在网上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吧，编号是第一个问题，起来看一下。嗯，万江新城社区，他说的是曲海村江边，经过了几次改造，环境变得是越来越什么呢？这个网友说漏了字啊，应该是越来越好吧，是吧？过来休闲娱乐的人员也越来越多，但是经常有比较高功率的音响唱歌，他觉得扰民了啊。每次呢他是打的110报警处理，但结果只是让他们可能是现场劝他们调低一下音量，但是音量还是那么大，没有能够解决问题。每周都有人拿着不同的音响过来唱歌，报警都没用啊。难道要我们市民去和这个唱歌的这些人去理论吗？江边的是供这个市民休闲娱乐，但是不能够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呀！啊，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管，制定可行的方案，不能让个别人的娱乐影响我们的生活，还我们附近居民的清净啊！啊，好嘞，这个电话连线又接进来了，咱们看一下万江的钟局。嗯，喂。嗯，
3: 喂，你好。
0: 你好，钟局，你好。
3: 你好。
0: 您把这个现场的那个音量调小一点。
3: 好。
0: 我都听得到我的声音了，咱们这个是有点延时了啊。嗯，调了吗？好，就是刚才我们在网上，今天我们市局上线哈，在网上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反映的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该如何应对啊？就新城社区曲海村江边的那个，听得到吗？
3: 听到。
0: 啊。
3: 你好，主持人。市民反映的那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那边环境好了以后，的确是那个活动多了，存在一些噪音扰民的问题。接下来的话，我们主要一个通过巡查跟劝导，还有守卫执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的话，我们想接下来通过一个集体协商的方式，保证那个市民还有周边的居民的一个权利，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结果。
0: 集体。您刚才说是
3: 协商，
0: 集体协商。

0: 对，
1: 由
0: 哎，
1: 你们，由你们牵头来组织，
0: 对，
1: 把这些，在这个，
0: 把那个异常经常活动的那帮人跟周边的居民，我们进行协商的方式。
1: 这个是计划这么做，还是已经做了？
0: 计划做。
1: 计划做。您觉得这个协商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还是希望市民能够原谅他们，理解他们继续去唱歌，还是他们不用唱歌了？就是你们怎么找这么一个平衡点
0: 就是一方面有保证市民能正常的活动，第二个也不要让那个噪音扰民，达到一个平衡点。
1: 您觉得可以吗？
0: 应该可以。
1: 应该可以，不过咱们做事首先是前提条件要有信心，如果您呢有这个信心，我觉得也是好事儿，那行，咱们这个可以先采用这种方法去协商，如果大家都愿意能耐心的坐下来，平心这个静气的去协商，其实很多问题也倒也不错也不是说什么咱们都得这个去硬刚的去执法，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当然也好，那打算什么时候近期吗？
0: 对，我们马上进行。
1: 好嘞，那对于你们这个最后协商的结果，我们也拭目以待，好不好？
0: 好，
1: 继续
0: 谢
1: 关
0: 谢，
1: 注，
0: 谢谢。
1: 好吧？好，
0: 好，
1: 好，谢谢您的连线。这个协商这种办法，在座的领导嘉宾觉得可行吗？李克，
2: 谢谢主持人。我补充一下，刚刚说的协商的。就是我们韩剧来了以后就，全面推行了一个城市意识厅。
1: 意
2: 像
1: 识
2: 这
1: 厅，
2: 种情况，既要维护普通群众的一些休闲娱乐，也要保护好我们普通市民的公共权益，我们就推行一个城市意识厅。像这种情况就刚刚好，我们可以叫上，由我们来统筹，叫上那个投诉的代表。还有这些唱歌啊、广场舞的代表，还有社区，还有公安，一起坐下来谈，坐下来谈谈什么？就谈时间点，哪个时间点会好一点，然后噪声有多大会好一点，大家一起来谈嘛，这样大家互相理解。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扣一个执法，是比较引起更大的舆论的啊。
1: 对，这个城市管理，咱不仅仅是个堵的问题，更多的有时候可能是疏的问题疏堵结合，
2: 对。
1: 特别像这种满足大家的这种精神需求，是不是更不能够硬堵了？好，这个城市叫议事厅
2: 是，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着来连线大朗分局的副局长张坚。你好，张局。
3: 哎，你好，主任。
1: 好，这个网上的留言，我们看第六条，是反映大朗，说的是大朗佛子凹村的篮球场，那边这公园这个环境卫生，他觉得不太好有个篮球场，还有不少游乐设施，小孩子呢和老人家呢很喜欢来，但是呢，这个。他带着他说他带着小孩来一次之后就不敢再来了，为什么呢？觉得这个地方的卫生，他的表述是从来都不做的，都是一些什么烟头垃圾觉得既然建了这么一个不错的公园，为什么不能够加强一下卫生？好，这反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您去过吗？
3: 哎，主任，我们收到他这个诉求后呢，然后我们就立刻就赶往现场，然后呢，确实存在这个听众朋友说，网友所说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立刻联动那个村委环卫力量，赶赴现场开展那个专项整治，然后全面清理园内那散落垃圾、杂物、烟头，并使用那高压水枪冲洗干净那个地面，同时呢也擦拭干净。清洁那个休闲的那个设施建设设施，目前该区域的卫生环境呢已经全部整改到位了，整体的环境呢也是整洁有序的，
1: 全部整改了，
3: 对，全部整改了，
1: 整改到位了哈。这
3: 对。
1: 我们还是要有个长效的做法，不能这段时间整改好了，过段时间又是烟头和垃圾了哈。好吧，好，那这个 谢谢您的连线，嗯，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刚才呢，我们是一口气连线了三个政界的这个分局啊。今天的节目直播呢，我们下面政界园区的分局也都是在收听收看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除了电台直播之外，我们的阳光网、我们的直通馆啊，都是同步的视频直播。网上呢还有朋友的这个疑问，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接下来是道教啊，道教这个分局曹兴副局长啊，曹兴副局长，我们看一看道教这位朋友反映的是19号问题啊，我们先连一下曹局。哎，你好，曹局。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好，这个辛苦了，周末还得这个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和我们市局一起。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十九号这个留言，他是说啊，你们把收音机也是先把声音调小一点，就你们现场的那个收音呢，声音调一下。
4: 调了，调小。
1: 好好好，他说这个道教昌平村委会附近有很多出租屋，很多人是养狗啊，这个每天早上晚上是处于一种遛狗，那它是无绳的状态，无绳遛狗，这狗呢就是随地大小便，村民呢在江边散步啊，有时候都能闻到这个大小便，这个狗的这个大小便的异味，江边呢这个村巷啊都有啊，而且呢是没有人清洁，经常有狗在村委会后门还留下这个大便啊，这个夜晚也是经常这个听到狗的这个吠叫声，严重影响村民夜晚散步休息乃至这个村委会的形象，希望啊这个当地啊有关部门加强这个治理，这个狗随地大小便，整治不规范遛狗以及呢吠叫这个噪音的问题。你听到过这个晚上有没有听到过他们狗叫的声音？大有没有看到这大小便？喂，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是这样的，接到群众的反映，我们昌平村委会附近的江边、村巷等区域呢，存在这个犬只粪便和异味等问题之后呢，我们城管分局呢，就立刻到现场呢进行了一个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我们城管分局呢就立刻督促昌平村呢对该路段进行了一个冲洗，并提升这个保洁这个频次，同时呢，我们分局呢也联合昌平村对周边的村民呢开展这个文明养犬这个普法宣传，倡导这个文明养犬。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分局呢还将强化对该区域这个日常的巡查管控。对不及时清理犬只粪便的这个违规行为呢，依据这个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这个东莞市养犬的这个管理条例呢，严格依法予以查处，全力这个改善人居环境的，切实维护这个村民这个日常生活秩序和村庄的这个形象。
1: 确实现在养犬的这个市民朋友挺多，但是我们现在是有这个养犬管理条例的嘛，对不对？那么违反这些条例呢，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处罚手段啊。好，那么谢谢您的连线，我们还是希望啊这种现象不要反弹。
4: 好
1: 吧。好的，我们大家如果有问题，除了网上留言之外，也可以现场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769-2232-1008。不过呢，温馨的提醒，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拨打电话哈。
5: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的，我们继续来互动，继续关注网友的提问。22号网友，留言时间比较近一点哈，是反映东坑啊。好，我们电话连线东坑的属地，东坑分局的分局长叶耀刘啊，叶局，您好。
6: 喂，
1: 叶局，
6: 您好，哎，您好，主持人好。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留言好吗？啊，他说的是东坑镇的三甲垃圾中转站，也就是在这个高新科技园围墙旁边。这个垃圾站呢，离对面的小区只有几米之遥。每天凌晨这个4到6点钟，垃圾压缩机他说发出的这个噪音，这个是非常大啊。这个问题反映很久了，没有一点效果。城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就短信回复说，已经要求这个垃圾站在凌晨的6点钟之后作业，但实际上呢，垃圾站的工作人员还是在5点钟左右，也就是没有按照这个要求的时间就开始作业了，啊，尤其是这个压缩垃圾发出的噪音非常大，觉得影响了他们的休息、身心健康。这个他认为这个事儿啊，没有去监督落实好。好，这个问题，他也怀疑这个设置，当时这个中转站设置在这里是不是合理的？好，请您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我们工作的监督，也感谢阳光热线提供这个平台给我们的公开渠道。那么对于东坑镇三甲垃圾中转站选址问题以及噪音扰民的问题呢，我们诚恳的接受监督，我在这里做出回应。主要是两个问题的。第一个是关于选址的问题。三甲垃圾站呢，它是建于2008年，位于我们镇的中心区。我们镇第一批投入使用的压缩站，主要收集附近居民、商业以及市场的生活垃圾。那么这个花园小区呢，我们经过核查以后，它是竣工备案的时间是2019年8月。
1: 那也就是说，比这个垃圾站的建设整整是晚了11年的时间。
6: 是，当时，是
1: 先有垃圾中转站，后有
6: 几年，建设的。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所有的垃圾站是经过科学的设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噪音的问题。平均每个村社区，都会设置1到2个压缩站。由于这个路段的商业以及住宅密集，每天都会产生的垃圾量比较多，为了在第二天清晨能够给市民营造净干净舒心的生活环境，避免因为垃圾堆放造成的二次污染，环卫工人一般都会在7点前完成普扫清洁，为了避免作业的噪音呢给附近的群众带来不便呢，下来呢，我们将会调整，从三个方面进行调整。第一个，我们调整三甲站附近环卫工人的作业时间，将环卫工人到站清倒垃圾的时间调整为早上6点以后。那么下来呢，我们还会进行督促，每天进行督促。那第二点，将勾臂车到站运输垃圾的时间从早上调整到下午5点以后，这个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将加强环卫工人和环卫司机的文明作业规范操作流程，禁止鸣笛、轻装轻卸，减少车辆噪音和撞击噪音。同时呢，欢迎广大市民继续对，通过12345热线或者8338-3008的投诉电话反映，我们将会做到接束执办，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我的回应到，谢谢大家。
1: 8338多少？
6: 8338-3008。
1: 8338-3008是你们分局的是吧？
6: 是，24小时的。
1: 24小时，
6: 是的
1: 啊。
6: 好，
1: 您刚才要求的这个时间，比方说他是早上6点，但是这位网友说他5点钟就开始作业了。那如果5点钟开始作业的话，这假如说这位市民

0: 打你们这个8338-3008，有人接吗？
1: 有人接的，
0: 好，
1: 24小时。
0: 哎呀，好，也挺辛苦的。好，
1: 嗯。
0: 谢谢您的连线，再见。好，我们一连接听了这个连话啊，电话连线了几位分局负责同志的电话，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卢先生，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啊。你好，哎，你好，你好，卢先生，久等了，
1: 啊，
0: 不
1: 你
0: 好意
1: 好，
0: 思，
1: 啊，你好，对呀，
0: 您先说啊。
1: 哦，是我，
0: 对，是您呢，电话已经
1: 我，
0: 接进我们的直播室了啊。
1: 我想，反映一下那个虎门长堤路啊，从龙泽居到那个白沙路段的这个路，这个绿道啊，都是坑坑洼洼的啊，因为我常年在那边运动，看到好多人都扭到脚，包括我自己也扭过，啊，都没人去修补，都没人去寻，啊，一下雨的话，那个坑呢都水的，啊，已经好多年了，
0: 长堤路，是不
1: 对，
0: 是绿道？
1: 对，对。
0: 坑坑洼洼就很久了，
1: 对，
0: 没有看到有人去维修，是吧？
1: 行都没问题。
0: 哦，好的，我们请现场的嘉宾给予一个回应，哪位过客吗？
2: 是，
0: 啊，
2: 关于这个问题啊，
0: 嗯。
2: 我们之前也跟我们分局去现场核实过，
0: 哦，
2: 那么他们马上呢就做一个方案，会对它进行一个整体提升。因为它这个坑洼问题，它不是一小处，你
0: 哦，
2: 单纯的补啊，很快就会烂的，
0: 嗯，
2: 所以他正在做一个方案，
0: 整个的这个升级，
2: 对，它进行一个升级，
0: 就是这块缝缝补补，已经是不能够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咱们这个不是缝补的问题，是得重新买一条的意思。这裤子不是裤子，简单的破了啊，明白吗？这个朋友，喂，
1: 哎，听到。
0: 刚才我们郭科这说了，这整个这条路会升级啊。
1: 哦，那
0: 大
1: 升
0: 概
1: 级的
0: 多，
1: 话，
0: 您说，
1: 如果这样升级的话，就要比较安全一点，因为里面的大大小小啊，最起码几十处，特别是往白沙方向，烂得不得了。
0: 就是嘛，就是因为有几十处嘛，太多地方了嘛，所以说不是缝缝补补的问题了，啊，那大概是个什么时候能升级？这个现在是在做方案的
2: 现在
0: 阶
2: 做
0: 段，
2: 方案，
0: 啊，做方案，现在做方案的阶段。那如果说，最快的话，咱们几年还是？
2: 要看那个工程量，
0: 哦，工
2: 你
0: 程
2: 肯
0: 量，
2: 定不用几年，
0: 不用几年，
2: 对，
0: 不用几年，啊，在咱们这，好，您那个电话的环境有点吵，卢先生。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22:30，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
6: 脱贫
5: 人间奇迹。
6: 取得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什么是爱情？注解太多，是感觉大家心灵相通，是思念一起哭一起笑，心里只有对方，这才叫做爱情。
1: 菜园果园动物园，你是什么犬？我看电影很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没有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是想和你一起， 2 是想和你看风景， 3 是想和你飞行，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你慢慢找到彼此适合的人。
1: 你说他有时钟，你整夜电话拨不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1: 我经过大风的戒备，荆棘是唯一的经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我骄傲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
1: 歌手林嘉怡当年以一首《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在乐坛走红，当年啊只有16岁。她在发行这首歌的时候，不仅销量和人气高，还拿下无数奖项。除了声音甜美，林嘉怡颜值也是非常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自己交给繁忙，得到的是踏实，却不是真实。那什么是真实呢？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你看到什么，听到了什么，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远都想不到生活会在哪个路口给你一个减速带，也料不到它会在哪个阶段给你一个惊喜彩蛋，给你送来一份温暖。总之余生很长，何必慌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按钮。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

为何来去都匆匆，倦鸟都还未离巢，谁

全鸟都还未离巢，水音月未穷，花儿都已消失在晨雾中，你为何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藏龙知是谁？一朝春尽。

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终成，此际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

0: 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 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 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1: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 走向系统精准，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都做了打通。
2: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引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芯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
4: 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务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
6: 推动构建各洋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7: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倾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8: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 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长征2号
7: F-123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7: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
1: 徐哲瑶介绍，朱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

0: 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专设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嫌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横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运覆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2: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3: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12: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3: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4: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8: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0: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2: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

0: 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2: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3: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5: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6: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7: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8: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8: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8: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

0: 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 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 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 其中87例死亡， 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 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 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 后确诊感染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 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 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 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事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
1: 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 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到19号， 第16个中国旅游日， 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 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 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线、S5线、S6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 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 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粹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

0: 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走出你的舒适区，但要以专注的方式制定明确的目标，然后为达到那个目标制定一个计划，并且想出监测你进步的方法。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虽然已经开始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在很早之前，光良和品冠在周末的时候有时候回到同一家教堂唱歌，彼此只是知道却从不曾交流过。直到光良突然发现身边有一个很好听的声音，才主动交流说，哎，你唱的歌还蛮好听的，谢谢，有没有兴趣听听我写的歌。从这一段对话后，他们开始作为朋友去交流。此后光良和品冠把念书的全部剩余和打工尽数所得全都投注在音乐的梦想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

0: Selina 是一个很懂得接纳和拥抱自己的女孩，她的内在很柔软宽厚，有很强的同理心和共情力，无论对人对己都不做无谓严苛的要求，就像她不会因为自己微胖就自卑瑟缩遮掩，反而会故意拿出来开玩笑。
1: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回答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张惠妹虽然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极具爆发力的歌喉却成为了她最管用的武器。哪怕最近几年发表作品不一定能维持当年出道时的精致和隽永，但她都能把歌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市工会、共青团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东莞年内清除千处卫生黑点，推动百处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百万英才惠南月东莞云聘送岗进校园直播活动，走进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蓄势再出发，东莞加速打造全球潮玩创新高地。原创音乐剧《他的海》东莞首演，谱写东方海洋史诗。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的重要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以及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劳动者积极投身东莞现代化建设进程，进一步凝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